一路上看到障雾消散之处，山清水秀，阡陌间炊烟袅袅，男耕女织，其乐融融。每当这个时候，他心里总会油然而生一种温馨甜蜜的感受，而今年似乎特别强烈，清静的心里泛起了波澜，竟有了置身人间的念头和想法。

他是何许人也？只见庙外远处，一个青年人挎着一个背篓从山下走来，他名叫刘彦昌，以采药行医为生。

适才得见圣翁庙中云雾飘渺，此有仙女行走进得庙来，为何不见？

0: 圣母显容秀丽，没来瞻仰，令人神往。圣母偏掌退伍，维护众生，令人亲近。今日我虽身带有笔墨，不免题诗留念。
1: 刘彦昌进了圣母庙，凝视着圣母的塑像，看着看着，心里突发奇想：三圣母要是真的能够降临凡间，那该有多好啊！随即取出笔墨，拉过三圣母肩上披着的红纱，把诗写在上面。
0: 明眸皓齿细如声，默默无言亦有情。真推掌物无才月，离人寂物两心

0: 时身上卷发，就此稍歇片刻。
1: 刘彦昌收起笔墨，感到有些困倦，就靠在圣母脚下看书，不一会儿竟睡着了。三圣母提起红纱，细细品味刘彦昌的题诗，不知不觉间竟心生感应，出现一阵冲动。只见他情不自禁地走下莲花神座，来到刘彦昌身边细细打量。

突然一阵山风吹来，圣母怕熟睡中的刘彦昌受到风寒，就取下肩上的红纱盖在他身上。睡梦中的刘彦昌感到一阵温暖，

0: 他睁开眼睛，朦胧间只见红纱映衬着一张俊俏的脸，三圣母也正双眼盯着刘彦昌，隔着红纱四目相对，不禁慌乱起来，连忙拽着纱巾奔向神台。不料红纱的一端却被刘彦昌抓住不肯松手。刘彦昌定身一看，眼前站着的不分明就是三圣母吗？
1: 啊，莫非我刘彦昌真的遇见神仙了吗？

0: 仙女们见两人爱慕的眼神，羞涩的柔情，忍不住纷纷从神台跑下，七嘴八舌地围着这对一个天上一个人间的恋人，既是打趣，也是撮合，更是祝福。在大家的簇拥下，婚礼说办就办。三圣母和刘彦昌在宝莲神灯之前双双跪下缔结良缘。
1: 何人圣母先听？

接着就是喜庆的婚宴，正当敬酒布菜热闹的时候，二郎神杨戬带着天兵天将来到圣母庙前兴师问罪。

0: 兄长气势汹汹，为了国事，
1: 华山之上死陪反复，换敢蛮横于我。
0: 啊，兄长休要多管闲事。
1: 住口！我乃玉帝护法真君，你今犯下弥天大罪，岂能任你

0: 弟弟，你还有何话讲？抓住走！
1: 哦，师奶，他乃以才业之人，未曾犯罪，因何抓他？
0: 嫌犯相配就是一桩大罪，你竟私配以才业之人，怎不叫兄恨上加？

宝莲神灯光芒所到之处，所向无敌，而狼神和手下的天兵狼狈而退。在接下来的这一年里，而狼神也没有消停，多次派哮天犬来到华山，目的就是偷取宝莲灯。今天是圣母生子百日之期，山中百姓百兽都来祝贺。

0: 些礼品喜相迎，意何往？
1: 我等举手刘延昌夫妇九四父商之恩，今日圣母生子伯日之期，我等前往祝贺。
2: 如此与我一同祈祷，请。

圣母夫妻抱着红纱裹身的百日婴儿喜气盈盈，迎候诸多宾客，大家一起饮酒祝贺，一派祥和。

了。

自可愿赐教以广我等眼界，我等渴望观光。

0: 正当宾主之间其乐融融之际，哮天犬趁机偷取宝莲灯溜出洞外。三圣母发现宝莲灯不见了，大惊失色。话音刚落，两位仙女跑进洞府禀报圣母，二郎神来了。
1: 此后

娘子，你我还是携带教儿逃。

0: 营禁闭，四周吩咐生擒孽虫，看你哪里逃走，看得见。
1: 如此苦苦逼我

0: 三圣母心里清楚，丢失宝莲灯，这将是一场很难打赢的恶仗。最终，难敌二郎神，被压在华山之下。
1: 将剑帝压在华山之下，永世不得翻身。

0: 刘延昌服刑，刘延昌醒来。
1: 沉香被霹雳大仙救走，此时只留下孤苦无依的刘延昌。

是父良。

失去亲人的刘彦昌醒来，妻子娇儿都已不见，如同晴天霹雳，心中燃烧起对二郎神的仇恨，他不顾一切地追了出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宝莲灯》的上集，三圣母由齐花坦饰演，刘彦昌由田春鸟饰演，二郎神由张志远饰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
4: 啊？
3: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对，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领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条件了，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了。
4: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赔了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给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行行行，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
6: 不对。
7: 冰棍。
6: 冰棍能吃吗？
7: 吃冰棍。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坐吗？
7: 愣坐。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
7: 嗯，
6: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啊、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一个。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哦，
6: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6: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7: 这什么教授啊？这
6: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7: 说
6: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7: 五根。
6: 不对。
7: 对了，
6: 怎么算的？
7: 头了看几根？
6: 两根。
7: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6: 二加三等于五。
7: 对，
6: 小朋友都知道。
7: 嗯，
6: 不对。
7: 那这答案
6: 一根都没有，
7: 什么原因？
6: 你没注意。
7: 说，
6: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7: 嗯，
6: 后边三根头发。
7: 哎，
6: 注意这句，
7: 您说呀，
6: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7: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6: 怎么样？没猜着？
7: 哎哎。哎哎哎，
6: 我再跟你说一个，
7: 你别说，
6: 说远看呐是个，
7: 成，你就到这儿吧。
6: 干嘛呀？
7: 我说一个，
6: 你说一个，
7: 哎，
6: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7: 对对对，
6: 说，
7: 哎，我说刚才
6: 干嘛呀？
7: 石富宽老师来了。
6: 啊，对啊，怎么了？
7: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6: 行，
7: 你哎，石先生，
6: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7: 爷们儿，
5: 怎么着？爷们儿，
7: 您来了
5: 啊！
7: 您得帮衬帮衬我。
5: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7: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5: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7: 哎，高峰
5: 啊，高峰，
7: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5: 我刚才听见了。
7: 是
5: 啊，
7: 他说了
5: 啊，
7: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5: 嗯，
7: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5: 嗯，
7: 咱说让他猜。
5: 好主意。
7: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5: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7: 得嘞，
5: 咱们这回打他，
7: 得嘞得嘞得嘞，
5: 咱说一好的。
7: 好的
5: 啊。
7: 嗯，
5: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7: 行行，
5: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7: 好 好,
5: 好, 好的，
7: 我先听听。
5: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7: 嗯，
5: 近看是条狗，
7: 是
5: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7: 死狗。
5: 我这给
7: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5: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7: 哦，不是死狗，
5: 不是死狗。
7: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5: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7: 好，
5: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7: 要不说呀，
5: 啊，
7: 人老奸，马老滑。
5: 嘿，您夸我。我
7: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5: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7: 哎哎。
5: 准备好这个啊！
7: 来来，
6: 怎么了？
5: 菜
7: 啊！行，
6: 这什么身段？
5: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7: 来来，
5: 来爷们，
7: 听着啊，
6: 要加演一段快书。
7: 不是，
6: 不是，不是，
5: 没有
7: 快书不忙。
6: 啊，
7: 听着啊。
6: 哦，来了，
7: 远桥是条狗，
6: 这是老灯谜。
7: 近桥，
6: 这我知道。
7: 远桥是条狗，
6: 对，
7: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6: 对，
7: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6: 一拉就走。
7: 这是
6: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7: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6: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5: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7: 哎呦，这
6: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7: 咱还有没有了？
5: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7: 行，
5: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7: 三毛。
5: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7: 对，
5: 老三
7: 推高了。
5: 对，问他，我问他。
7: 哎，
6: 又来一个。 了。
7: 好，谢谢。
6: 还挺快的，
7: 咱有的是。
6: 您说一个好的。
7: 好的啊，
6: 我准猜着。
7: 我先酝酿一酿啊，
6: 酝酿。来，
7: 我妈有仨儿子，
6: 仨儿子，
7: 大的叫大毛，
6: 大毛；
7: 二的叫二毛，
6: 二毛；
7: 三的叫什么？
6: 三毛啊，
7: 石富宽呐。
5: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6: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5: 不是乱了，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怨我！
6: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7: 这不赖您，这赖
6: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5: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7: 好，
5: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7: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5: 啊，
7: 没答案。
5: 有答案呢？
7: 怎么回事？
5: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7: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5: 这回咱们打了这，
7: 得嘞，
5: 来，
7: 得嘞，得嘞，撤。
5: 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6: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5: 不
7: 行，听着啊，
6: 哎，你说吧。
7: 铁锅是吧？
5: 啊，对。
7: 说有一个人
6: 啊，
7: 拿铁锅
6: 哎
7: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6: 俩豆。
5: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7: 他怎么知道的？
6: 什么？
5: 你告诉人家呢？
6: 哎，
5: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7: 换战士，
5: 咱俩也绕住了。
7: 怎么？
5: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7: 高了，
5: 这回就打着他了。
7: 您这边，
5: 哎，我来，
7: 照相出来好看呀。
8: 那个高老师，
9: 别话，
8: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6: 哟呵，换战术呢？
8: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6: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8: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6: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8: 啊，就这意思。
6: 我说这，您甭说猜
8: 啊，
6: 大门您都找不着。
8: 那，
6: 听我这个。
8: 不可能啊！你来，
6: 说什么东西啊？
8: 啊，
6: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8: 这
6: 多好，这个。
8: 这是打什么？
6: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8: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7: 没有。
5: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8: 嗯，
5: 这就告诉咱们了。
7: 告诉他什么了？
8: 高老师，猜着了，
6: 猜着了。
8: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6: 舞狮啊？
8: 对，
6: 不对？
8: 你
6: 不对，
8: 肯定对。
6: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8: 当然有了。
6: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8: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6: 那我知道，
8: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6: 对呀，
8: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7: 对，
8: 加在一起三头，
7: 那狮子还一头呢，
6: 六耳呢，
8: 更对了，
6: 你说说，
8: 俩人，四个耳朵，
6: 对，
8: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6: 八条腿呢，
8: 更对了，
6: 你说说呀，
8: 两个人四条腿，
6: 四条腿，
8: 那狮子四条腿，
6: 对呀，
8: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6: 还真赢了，一只眼，
7: 对，一只眼呢，
6: 一只眼，
5: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6: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5: 一只眼，
6: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5: 这我
6: 一只眼，
5: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6: 猜不着了吗？
5: 猜不着，
6: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5: 谢谢。
6: 猜不着，我告诉你，
5: 您告诉我，
6: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5: 您给讲讲。
6: 春节期间呢，
5: 啊，
6: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5: 你得讲出道理来，
6: 当然有道理了。
5: 三头什么意思？
6: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5: 啊，
6: 猫一个头啊，
5: 啊，
6: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5: 六耳，
6: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5: 哦，
6: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5: 八条腿，
6: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5: 哎，
6: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5: 一只眼，
6: 没听清楚
5: 啊。
6: 我奶奶一个头
5: 啊，
6: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5: 不
6: 三头，
5: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6: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5: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6: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7: 他还急了，
6: 两条腿，猫四条腿。
5: 我问你一只眼，
6: 为什么？
5: 一只眼怎么回事？
6: 一只眼呢？
5: 啊，
6: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5: 怎么回事？
6: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 一只眼，
8: 什么玩意儿啊？

0: 语不改，
1: 笑声长流。
0: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3: 是
2: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3: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
2: 嗯，
3: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3: 地下跑的，
2: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2: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3: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2: 借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3: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3: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2: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3: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3: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2: 街坊伴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腔。
3: 哦，
2: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2: 现在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3: 啊，
2: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2: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儿 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2: 小子
3: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3: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还有我的二大爷，
2: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3: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3: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3: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顾小好啊，
3: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3: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3: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3: 没这么回事儿。
2: 五年了。自首去吧。
3: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3: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3: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3: 你瞧我偷着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3: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3: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3: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3: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0: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这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不许三陪。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2: 哎，
1: 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天天想。

0: 人嗓子这高啊，
1: 嘿，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儿黑人了、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
0: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在家上炕上惯了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1: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1: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哎呦，多讨厌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呵，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1: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0: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这弦外之音就是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吗？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

0: 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啊，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
5: 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哎呀，哈，
6: 爸，他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们
6: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6: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5: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6: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

0: 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啊？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之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这部前两天呢，咱们分享了要适当的饿一饿，这样呢有助于延缓我们的衰老。那今天呢，咱们接着聊聊这个要科学的少吃。怎么叫科学的少吃呢？首先，这个食物您得多样化，清淡少油，尤其以这蔬菜、水果、鱼虾、海产品，还有奶类和豆类为主。其次呢，可以把这餐盘啊您换的小一点，同时呢调整这个吃饭的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是主食，这样可以更好的实现热量最小化，而饱腹感它最大化。还有就是专心吃饭了，您别看手机，也别聊天，吃饭不能狼吞虎咽，您得多嚼上那么两下，还有吃个七八分饱就赶紧离开餐桌，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哎呀，不知不觉这开学都一周了，孩子是只求作业写完就行，还是这心里呢也憋着一股我得学出点名堂的劲儿？您看这哪吒七岁闹海，钟馗死了都要嫁妹，项羽呢宁死也不低头。您看这些戏台上的人物，没有一个是甘于平庸的。所以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就来听听啊，他们是怎么活出根样的。在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张慧云还有田春鸟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河北梆子陈三两》选段。

0: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组梨园动态啊。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篇汇演呢，正在廊坊市举办。明天晚上的7:30呢，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的歌剧厅，吉林省戏曲剧院演出的是吉剧《桃李梅》，西安的三一社在戏剧厅呢带来的是秦腔《火焰居》。9月9号晚上的7:30呢，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的戏剧厅，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是河北梆子《王宝钏》。9月10号下午的2:30呢，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的歌剧厅，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演出的是晋剧《庄周时期》。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会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这个开学一周了啊，孩子们呢也逐渐的适应了学校的节奏。可是您观察过吗？他们是只求作业写完就行，还是心里呢也憋着一股子我得学出点名堂的劲儿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要出彩儿这个道理。戏台上，哎，有这么几个人，没有一个是甘于平庸的。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河北帮的哪吒吧。您小时候肯定听过这哪吒的故事啊，七岁闹海，打死这龙王三太子，抽了这龙筋来当腰带。可您知道这河北帮的哪吒有多厉害吗？他是1982年拍成电影，主演的是后来被称为国宝的裴艳玲。他演这哪吒的时候啊，戏迷们以为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演的，因为他把那哪吒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演到了骨子里。这出戏里呢，有这么一段唱。独把诗书出花园，极目远眺天地宽，不轻快心欢喜，热汗淋漓透衣衫。唱的就是这哪吒呢走出家门，看见了广阔天地那种兴奋劲儿。七岁的小娃娃面对着千顷波涛，哎，不但不怕，反而是豪情万丈，莫待面入水源，任我戏玩。咱们孩子呢也该有这份心气，世界这么大，学问这么深，别窝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多出去闯一闯啊，试一试，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事。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收听咱们的李元逢啊。说完了这个哪吒，我们再来说一出千古的悲剧《霸王别姬》。劝君王饮酒听渔歌这段唱啊，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经典的唱段的。这项羽被刘邦围困垓下，四面楚歌呀，大军压境，粮草断绝。可是项羽是什么人呢？西楚霸王，力能扛鼎，他是不降不逃，宁可死也不低头。那虞姬呢，也是为了不拖累他，拔剑自刎了。这两个人呢，全都选择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段唱呢，旋律优美，节奏比较沉稳。虞姬呢，劝项羽宽心饮酒，保张作，表面上是劝君王啊饮酒解忧，可唱词里那句“成败兴亡一刹那”，短短的七个字儿，道尽了英雄末路的苍凉。其实孩子们读书也是一样，不能只求差不多就行。项羽呢，虽然失败了，可是他那份不甘于平庸的劲儿，让后人呢记了2000多年的。人生可以有成败，但是不能没有英雄气。

好，欢迎大家呢接着收听咱们的梨园风啊。说完了这个英雄霸业了，咱们再来说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河北梆子钟馗。钟馗大伙儿都知道，民间传说中的这个捉鬼大神了。他活着的时候呢，是一个才学满腹的这么一个书生，就是因为长得太丑了，金榜题名之后呢，被这皇帝取消了这个状元资格。他是一怒之下撞死在了金殿上。可是这钟馗他不甘心呐，此后呢，终于成了神。第一件事呢，就是风风光光的把妹妹给嫁出去啊，兑现这生前的一个承诺。河北梆子钟馗嫁妹行路一折呢，写的就是他带领着众鬼族送妹妹出嫁这么一个情景。这出戏呢，对演员的要求是极高的。这钟馗呢，以这油花脸硬功，身穿着红冠衣，左手呢有水袖，右手紧紧系着这个袖口，扮相呢可以说是丑中见美吧。戏里有三个朝天灯和三个摔叉的高难度动作。您看，一个因为长相被剥夺了功名的人，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活成了神呐。所以大伙儿呢，尤其是孩子们啊，你别太低估自己，别怕自己的起点低、条件差，怕的是自己先认了命。钟馗能行，我们也能行。

听懂。

0: 好，最后呢，咱们再听一出让人拍案叫绝的评剧《杨三姐告状》了。这个大伙儿都熟悉啊。评剧呢，《杨三姐告状》是评剧创始人程兆才先生啊，根据1918年发生在河北滦县的一个真实的案件编写的。剧情呢非常简单，就是杨二姐被丈夫高占英给杀死了。这高家呢买通了官府，企图掩盖真相。这杨三姐呢当时只有15岁啊，她不信邪也不信官。一个人就跑到这天津去告状了，硬是替姐姐把案给翻了过来。这杨三姐在公堂上啊，对厅长的一段唱，可以说是评剧史上最硬气的唱段之一了。您若是陈元雪撞准下，人家夸您惩贪官除恶霸，辨是非正国法，不愧是公正廉明铁面无私，胜似那包公三口闸。您看一个农村小姑娘面对着堂堂的大厅长啊，字字句句是不卑也不亢，把这法理和这公道讲的是明明白白的。这出戏呢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杨三姐的原型杨国华当时只有15岁，一个农村姑娘，没有文化，没有钱，也没有背景，可她有一样东西，不甘心的志气。所以呢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啊，不甘心平庸才可能不平庸。
1: 我不对啊，我是南征北战，我东挡西杀，我在乡绳底下钻出来的，我会不对了啊？你对，你说
2: 厅长，

却知杀人偿命，千古一理是王法。我的姐姐安身良民，若你去死，可怜他无辜你被人杀。民女我舍死忘生，我不管死哪，你若安心。头上的装饰被摔下，二能把我的哥哥呢葬一堂，怀揣张刀进去死不葬，棺材把那短挑杀死一堂，我的父子全到暗塔逼我了别废话呀，我万万不为了你抱歉，就都能克制你人家，我看您的耳不聋，

0: 上滚下，人家夸你刚当官，我恶霸便是被政府打，不愧是公正廉明，铁面不撕，上司那包公干好渣。民女说的句句句句话，望求我的心。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8: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七558。先来欣赏的是藁城的丁先生点播的越剧《十八相送》，我们来欣赏名家毛维涛还有何赛飞的精彩演绎。

0: 这是来自无极的高先生点播的是评剧乾坤带，我们来欣赏的是评剧大师新凤霞的作品，并非是儿臣以小犯上选段。
1: 不好，
2: 有本持筐走来，为娘与你坐。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邢台的彭先生点播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淑敏的作品《河北梆子杜十娘》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吴桂云演唱的陈三两《赃官刑法》，好厉害。同时呢，今天的李元峰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啊，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1: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

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帮我。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
1: 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2: 花，
1: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这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0: 切，
7: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2: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

0: 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6: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

0: 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姐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
9: 绿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山门，
6: 我是郑春明，
7: 我是

0: 强，
1: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华。

0: 出西洋门呐。
1: 我要是

0: 阿贤侄，
1: 为何这等模样啊？
2: 啊，你念

0: 曾听见。
1: 听见什么？
0: 后面刀声响亮，想必是下手拧我。
1: 言语恍惚，叫人难分早晚。
0: 后堂之上看我动静如何？
1: 这倒是。

0: 听见，
1: 又听见什么？
0: 后面引导红儿杀之，帮儿杀之，不是下手你我还有何人？
1: 领公你不要检查了，那老张帮他引导古剑回来，还要八斤我三杯，你可不要检查了啊！
0: 老头以古剑为凭，约请香油的袍捉拿你我，受千斤重伤，你倒是与不是？
1: 我看那老张面带忠厚，岂是那贪赏之辈？
0: 我要看他面带忠厚，内藏奸诈，看刺过欧人，动起手来。
1: 等那老张回来，问他不三言两语，若有此事，再动手也还不迟呀！哎！
0: 等那老狗回来，他的人多，你我的人少，岂不是束手待斩？
1: 请之见，
0: 先下手的危险，后下手的遭殃，
1: 使不得呀！

你说这你我不想将不将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金融服务不落下每一个人，语音播报、手语服务、无障碍办理通道，面向残障朋友的便民金融服务持续落地，有需求前往就近网点咨询办理。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王群贼独怀胆怯气软，一心想东明人且不言前。

他住火，我住战，众文武议论纷纷非凡，天命无辜上金殿，滔滔嚷嚷，滔滔嚷嚷，

好戏押韵。

不要怪我，我是笨呀，我是傻呀，我但知道下些天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去才会到村子里来，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老老龙。你不要怪我，你不要怪我。

定要告诉去。我到哪里告诉去呀、啊？我到哪里告诉去呀、啊？

底有没有？爹娘到底有没有啊？死掉的一家人还能再见面吗？告诉我，快来告诉我啊！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

0: 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0: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朋友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节目开始，我们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过去一束玫瑰从昆明到达北方要经历多次批发转运，如今呢，京津冀腹地的守恒国际花都强势崛起了。主播华三农，我们介绍这个被誉为北方花卉集散心脏的具体情况。9月3日至5日，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河北省汽车维修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汽车发动机检测与维修赛项火热开赛。大赛共有21支队伍、48位选手同台竞技，搭建了全省汽修技能人才的交流平台，为河北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储备技术技能人才。稍后播出技能大赛特别报道。接下来，首先请朋友们收听今天的三农快报。
0: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1: 今天是白露节气，白露过后，我省各地昼夜温差增大，玉米和大豆到达了产量形成关键期，要做好防病虫害和防倒伏的工作，适当追施利肥以提高利重。白露是秋收的序幕，棉花开始吐絮，大枣相继成熟，同时呢，白露也是秋播的起步阶段，大葱下种，秋播蔬菜也相继播种。但是白露期间要特别警惕连阴雨对秋收的不利影响，提前做好抢收抢晒的准备工作。秋粮占到河北全年粮食总产的60%以上，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玉米进入灌浆增种的关键阶段，农技专家下沉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管护，为秋粮丰收打下良好基础。在邯郸成安县小堤西村的200亩玉米田里，记者近日见到了植保无人机往来穿梭，将调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玉米植株上。来听报道。
2: 这里是邢台宁静的大曹庄农场，身旁的玉米呢即将进入抽雄开花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呀，防虫尤为重要。按照往常呢，农民朋友在这个时候常常要到土地里来巡查病虫害，但是在这个农场呢，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免去了这个麻烦事儿。
3: 这台智能虫型测报灯就是控虫防病的新装备，它释放的光可以诱及田间有吃类成虫，每隔38分钟自动拍摄照片，数据实时回传后台。配套的孢子监测仪同步采集空气中的病害孢子，两套设备依托 AI 大模型分别识别虫害种类数量、病害孢子形态，实现病虫害提前预警。
4: 虫型测报灯和孢子监测仪这两个它是相互搭配的，简单来说就是人会滞后漏测的情况，咱们这个呢，它会那个就是更精确，并且全天候的收复。
2: 要想玉米长得好，合理灌溉不能少。在我身旁的这个大屏幕显示的就是大曹庄农场的智慧农场平台。那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工程师不仅给土壤装上了监测仪，而且呢还把它和气象监测、土壤伤情结合在了一起，让这里的浇水程序从凭感觉变成了按方案。
3: 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的接入，让智慧农场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土壤湿度、光照、风速等关键数据，结合系统内集合的玉米各个生长阶段需水规律的大模型，以及未来气象的预判，系统可以随时生成灌溉建议。
4: 比如说它当前是缺水状态，但是呢它一周会有降雨，咱们呢也可以暂缓灌溉。如果一周没有降雨，当前的气温特别高，咱们就应该赶快浇水，平台会给出灌溉的水量，这样呢也起到了节水的作用。
5: 这以前嘛，咱这脚底就是睡不得， 成天在地里搬布的，一天也都浇个四五亩地吧。你现在又比以前是省工了，省时了。天很热了，可以在家歇歇，交够时间来看看就行。
3: 做好病虫害防控，实现精准灌溉，说到底就是为了把玉米种好。这庄稼长得到底好不好，如何评价？在这座农场靠的是县域粮油作物综合数据管理平台，通过无人机或者监控摄像头的多光谱影像采集，工程师可以随时抓取作物长势信息，再结合河北农业大学研发的数据模型，很快就能判断出田间种植质量。
6: 红色呢，在这里边代表这个苗长势比较旺盛，然后绿色呢，代表这个苗长得比较弱。这时候就要通过水肥的调节，把这个弱苗呢变旺。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呢，就把原来的那种主观经验的这种分析方式呢，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可视化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形式。
3: 从耕种到管收，智慧农场平台把一代代农民种地积累的农艺经验、作物生长规律进行数字化，封装进 AI 大模型，推广给更多的农业生产者。
7: 比如说像在邢台、邯郸、衡水已经覆盖了多个区县，然后有200多万亩的这个服务面积，同时也服务于1000多家这个经营实体和这个合作社。经营实体在人工上降低了70%，在这个用水上降低了30%，反而产量提升了5%。
1: 金秋九月，河北省农产品出口展销对接品鉴活动在邯郸市涉县举办。本次活动全方位展现了涉县的农仪之美、农产之优、乡村之盛。别开生面的农仪趣味运动会在涉县梯田广场王金庄梯田开赛，设置了花椒采摘、抢收玉米、花椒毛驴转运接力等农耕竞技项目，各地选手同台竞技，传承千年农耕文化，彰显太行儿女的昂扬风貌。参会嘉宾也都沉浸式实地观摩了涉县核心特色点位，领略当地农仪保护、现代农业、文旅融合、古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近日，在距赵州桥不远的相逢赵州共富工坊，记者见到了工作人员正在制作秋梨咖啡，依托着非遗梨膏的制作技艺，还开发出了创新饮品。在这里呢，游客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古法熬制梨膏的过程，也能在 AI 无人咖啡机前感受智能机械臂的出杯速度。据了解，目前石家庄市赵县梨果种植面积大约25万亩，年产值超过40亿元。全县梨果产业依托30家出口企业，相关产品远销31个国家和地区。近日，邢台清河县油坊镇堤顶路北段中修工程近日完工了。这条被誉为七彩运河休闲绿道的沿河道路完成换新，道路两侧的绿树环绕，一边呢是保卫运河的波光粼粼，一边是乡野的田园风光，沿途串联起了油坊宫码头、朱塘口险宫、观景平台等节点，骑行爱好者在运动健身之余还能感受运河的历史底蕴，欣赏沿河生态美景。时下，衡水景县的万亩高粱成熟了，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忙着抢收，预计9月上旬收完。近年来，当地调整农业结构，发展节水高效农业，推行合作社加种植户订单模式，统一播种、管理、收购，带动万余农户从事高粱种植。目前，景县全县高粱播种面积2.3万亩，年产值可达3400多万元。在当地高粱种植基地可以看到，今年高粱籽粒饱满，丰收在望。
8: 三农词条。海洋牧场是针对选定的开发海域和经济生物，以丰富资源为目的， 采用渔场环境工程手段、资源生物生产控制手段和有关生产支持保障技术而建立起来的水产资源生物生产管理综合技术体系。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已建有渤海、胶州湾、象山港、东五洋四处开发实验区，承担以对虾增殖放流为主的综合开发试验。现阶段，海洋牧场将传统水产科技与新技术相结合，应用开发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但海洋牧场尚在开发中，迄今未达到定型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也未形成公认的科学定义。据预测，21世纪的海洋渔业，其基本形态将是以海洋牧场为技术基础的增殖型渔业，逐步完成传统海洋渔业的技术改造，使面临衰退的近海渔业重获生机。
0: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过去一束从昆明枝头剪下的玫瑰花，要经历多次的批发转运才能辗转抵达北方，这段路程很漫长，堪称迁徙。而期间高达 15%-20% 的损耗率，不仅持续挤压着商户的利润，也让北方消费者难享枝头鲜的平价鲜花。那么在我国花卉产业的版图上，北纬40摄氏度以北的北方广阔市场长期缺少一个现代化规模化的花卉流通枢纽。如今随着守恒国际花都在京津冀腹地的来水强势崛起，这一行业痛点呢也正迎来系统性的破解。这座集专业化、规模化、智能化于一体的花卉集散新高地，正悄然重塑着北方百姓的花样生活。守恒国际花都项目的实施过程当中，物流硬实力是提升效率的第一把钥匙。时间就是花卉的生命线，物流的速度直接关乎着花的品质和价格。守恒国际花都的地址呢，选在了京津冀的黄金腹地来水，从这儿一个小时就会通达北京市中心，京昆、京港澳、首都环线五条高速环绕，天然具备着北方集散心脏的一个区位优势。以此为基础呢，园区搭建起了全域通达的现代花卉物流体系，配套了50余条物流直达专线，构建了一张24小时覆盖华北、48小时直达西北和东北的高效物流网络。这张网向南连通着昆明、广州等等主产区，向西北直达乌鲁木齐，向东北延伸至哈尔滨，几乎覆盖了全国最主要的鲜花货源地和北方消费市场。经营花卉生意很多年的商户王娟说，过去从南方进货，路上中转多，耗时长，损耗就大。他经营的进口蝴蝶兰以及高端的盆景小绿植这些品类，对于温度以及周转时效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现在呢，产地直达专线加上全程冷链的模式，直接砍掉了过去层层中转、多次装卸的冗长环节，整体下来可以节省6-8个小时的流转时间。项目的物流负责人李畅达表示，对于商户来说，时间省下来，成本就降下来了，花儿到消费者手里的时候，花期更长，品相更好，性价比自然就上来了。砍掉了层层的中间环节，让北方采购商能够拿到几乎和南方市场同步的新鲜的花材。物流解决的是快的问题，那么四季恒温系统呢，解决的是稳的难题。在北方传统的花卉市场，高温和严寒是花卉损耗的两大主因，损耗率居高不下。但是在守恒国际花都的交易大厅内，每一寸空间的小气候都被精准。

掌控着。项目呢是搭载了四季恒温智能温控系统，管理人员通过手机 APP 就能远程的调控风机、空调、水帘这些设施，系统会自动执行环境的一个调节，真正实现了远程智能化运维。同时全覆盖高透光玻璃顶棚，保证了日均超过8小时的自然采光，大幅的降低了人工补光的能耗。联动运行的水帘降温以及加湿泵系统，让室内的温湿度常年恒定，四季如春。温度、光照、湿度的科学恒定，为鲜花品质上了多重保险。那么作为北方花卉产业升级的一个标杆力作，首恒国际花都首期运营20万平方米的一个交易区，室内的盆花园艺区以及文玩核桃区，还有室外的苗木区，这三大功能空间，这里从规划之初就以枢纽而非摊点儿啊来定位的。所以说呢，提前考察过园区的业内人士评价说，像这样高标准的一个智能花卉园区，那么在国内是并不多见的，而这样的一个硬实力也正是众多商户慕名而来的底气所在。快和稳叠加在一起，让北方花卉产业告别了零散流转和靠天吃饭的传统路径。目前呢，首恒国际花都的首期20万平米交易区已经吸引了800多家的行业头部商户抢先入驻，并且陆续启动了试营业。项目整体将于2026年的9月16日正式开业。

0: 守恒国际花都的崛起是守恒集团品类版图的一个扩展，同时呢，它也填补了北方大型综合花卉集散中心的一个空白，将让北方消费者真正享受到物美价廉的鲜花自由。南北花卉流通的格局正因这颗强劲的北方心脏而深刻重塑，守恒国际花都将在北方大地上书写着中国花卉产业的新篇章。主播华三农，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些，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
1: 济农好物，七月的梨枣，八月的山楂，九月的板栗笑哈哈，青龙的五指山村，大量的板栗正在成熟期，青绿泛黄的栗棚在枝头开裂，每个栗棚里都有两三颗油光锃亮的板栗，鹅黄色的板栗肉正是香甜，村民们在山上忙着捡栗子。
2: 我去过好多地方，大家都是打栗子啊，怎么咱们青龙这儿都是捡栗子呢？
3: 啊，我们这块就是认为打栗子吧，它那个对板栗的品质，首先影响品质哈，对下一年那个产量还有影响。自然成熟的果实要好，保温度也好，客户也比较耐用。
4: 五指山的栗子
2: 啊，
4: 从外观上看色泽亮丽，这个颗粒这个规则，这是从外观上看，从这个栗子里面就是果实来看，就是像您剥这个是吧，果实非常黄亮，
2: 对，
4: 是典型的。如果把栗子炒熟和制成熟品之后你吃，它的味道非常鲜美，软糯香甜，反弹高峰期能达到20%。
2: 哦，那这在栗子界当中就属于顶流了啊。
1: 青龙板栗果实小巧玲珑，色泽鲜艳，如紫玉一般，甘甜芳香，口感好，糯性强，营养成分为我国各地食用栗之冠，有东方珍珠和紫玉的美称。
5: 青龙现在图纸啊，多数以花岗岩和偏麻岩为主，土质疏松，有利于根系吸收矿物质营养，所以咱们青龙县的板栗呀，不单纯是香甜糯，更主要的就是矿物质含量丰富，所以吃起来呢，格外的好吃，它的品质啊，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流的。
6: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暨星闪烁，暨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7: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汽车维修、汽车装调只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而随着汽车产业智能化、电动化快速升级，现代汽车装调岗位早已迭代为高技术含量的复合型岗位。汽车装调工赛项仲裁长、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系汽车维修高级技师耿铁军。
8: 汽车装调工主要面向汽车发动机装配调试、整车性能检测、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等岗位，完成发动机的基础检测、燃料供给系统、点火供给系统、电控系统、传感器与执行器的故障排查、性能调试与维修作业，兼具机械操作能力与电控诊断能力的复合型的技术岗位。
7: 据了解，汽车装调工赛项分为职工组、学生组两个组别，采用理论考试加技能实操双考核模式，聚焦故障排查排除、数据分析、现场处置与职业素养等技能，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的专业功底和实战能力。
8: 本次赛项的核心是发动机电控故障诊断，要求选手不仅会动手操作，更要读懂发动机电路图，掌握电控系统工作原理，熟练运用汽车诊断仪读取故障码与数据流，通过数据分析逻辑推理定位故障点，本质是技术诊断加逻辑判断的复合型工作。 对专业知识和思维能力的要求远高于单纯的体力拆装，深度贴合了现代汽车电控化、智能化的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
7: 这场赛事不只是一场技能比拼，同时也对全省汽修人才培养、深化产教融合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8: 赛事为全省职业职工、院校师生搭建了技能交流、同台竞技的平台，通过赛前备赛、赛中竞技、赛后交流，倒逼选手精进技术、规范操作，带动全省汽车装条领域整体技能水平升级，同时挖掘出一批优秀技能的苗子，形成人才梯队。赛事配备了完善的技能等级晋升激励，打通了青年技能人才的职业上升通道。
7: 当前我省汽车产业加速向新能源化、智能网联方向转型，市场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耿铁军表示，目前我省汽车装条领域高精尖复合型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
8: 随着汽车电控化程度不断提升，能够熟练完成发动机电控系统、传感器与执行器故障排查、数据分析的专业技能人才缺口比较大，规范化作业的技能人才，能够快速适配新技术、新设备的成长型技能人才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后备力量。
7: 以技立身，以赛育才，本次职业技能竞赛充分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的风采，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持续优化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为河北汽车产业提质增效注入人才活水。
8: 希望广大青年技能人才以本次竞赛为起点，立足岗位，精进本领，成长为汽车领域的能工巧匠，用技能点亮人生前程。
0: 在9月3日至5日，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河北省汽车维修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汽车发动机检测与维修赛项火热开赛之后，9月6日，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信用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竞赛在邢台星河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也火热开赛了。赛事以技

0: 星闪烁纪要中华为主题，聚焦现代服务业人才培育与信用行业提质发展，搭建全省技能比拼、交流提升、人才赋能的高水平竞技平台。本次竞赛由河北省信用协会、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合主办，邢台星河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承办。赛事立足河北省信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与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需求，精准设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和旅游咨询员两大赛项，覆盖文旅服务、企业人才管理两大热门领域，突出技能实操贴合岗位、职业素养融合诚信的办赛特色，全方位检验从业人员及参赛学子的专业技能、服务规范和职业诚信综合素养。据了解，本次赛事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汇聚了全省各地市共计135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竞赛严格遵循省级职业技能竞赛规范，设置理论考试和实操比拼环节，考题紧贴行业岗位的实际工作场景，摒弃单一理论应试模式，真正实现了赛场对接岗位技能赋能实战，以赛事倒逼技能提升，以比拼夯实人才根基。诚信呢，是服务行业立生兴业的核心基石，也是文旅服务提质、企业人力规范运营的重要底色。本次两大赛项均深度融合了信用服务理念。旅游咨询员赛项侧重诚信服务、规范答疑、文明履职，彰显了河北文旅诚信服务形象。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竞赛呢，是聚焦了合规用工、诚信履职、规范管理，助力企业构建诚信的用工体系，优化营商环境。赛事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既是对全省文旅人才资源服务行业技能人才培育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弘扬工匠精神、传播诚信理念、储备高素质服务业技能人才的重要载体。技能成就未来，匠心赋能发展。此次省级职业技能竞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打通了河北服务业技能人才培育、选拔成长的通道，有效激发了广大从业者勤学技能、苦练本领、诚信履职的浓厚氛围。下一步，赛事将持续发挥平台赋能作用，挖掘培育一批高素质、专业化、守诚信的优质技能人才，持续助力全省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质增效，为河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技能动能。以上您听到的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在乡村振兴节目当中继续见面。听众朋友，明天见。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2: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5: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啦。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5: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0: 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
2: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花和尚鲁智深来到瓦罐寺，他真饿了呀，碰到一群老和尚，就问这老和尚有没有吃的东西。这老和尚都说了，没有啊，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啊，有粥也行啊，连粥都没有啊，我们呢都三天没吃饭了，到哪给你找粥去。鲁智深把眼一瞪，胡说八道，看你们这也是一座大寺院，我就不相信找不出一点东西吃来。你呀有所不知，过去吧，我们这瓦罐寺确实挺大的，和尚也挺多的，可是啊，后来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个云游和尚，还带着个老道，占据了我们这座庙啊，我们这些和尚都惹不起他们，都跑了呀，也就剩下我们几个老的走不动，只能在这里呀、挨着等死，哪有饭吃了呀。鲁智深说，又是胡说，谅他一个和尚一个老道能有多大能耐，你们这么多和尚打不过他们啊，那打不过他们去告官府啊。哎呦，这位师傅啊，您不知道，我们这呀离着衙门远着呢，就算官兵来了也打不过他俩呀，这和尚老道厉害着呢，都是杀人放火之人呢，心毒手狠，谁敢惹呀。那他们现在哪儿啊？就住在方丈后边，他们叫什么？那和尚啊姓崔呀、法号叫道成，绰号叫做生铁佛。道人姓邱，排行小乙，绰号飞天夜叉。这小乙啊是古代对年轻男性排行第一者的俗称，邱小乙就邱大，邱音儿就这个意思。您往后听，还有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叫浪子燕青，也叫燕小乙，就这个意思。哦，原来如怎么呢？鲁智深呢忽然间闻到了一阵饭香，嘿，怎么回事？他也顾不得问这和尚了，拎着禅杖闻着香味儿，就找到了后面一瞅啊，闹了半天这还有间屋子呢，进门一看，哟，就见有个土灶盖着个草帘子，热气腾腾带着饭香往外直撞啊。鲁智深现在饿的呀浑身都打哆嗦了，怎么呢？按现在话来说低血糖了，他赶紧的揭开草帘。

帘子一看，嘿，真是让洒家逮着了呀。就见里面呢，咕嘟咕嘟煮着一锅素米粥啊，就小米饭。鲁智深这个骂呀，这几个老和尚啊瞪眼说瞎话，什么三天没吃饭的，这不是饭，这什么呀？出家人不打诳语不知道啊。你看他真成出家人了。哎呦，这下子呀，那几个老和尚咧嘴了，嗡的一声就抢过来了，把这碗呢、碟子呀、勺子呀、水桶啊，反正是能盛东西的家伙，全抢跑了。哎，鲁智深一看这啥意思？哦，不给我器皿，让我没办法吃饭呢。嘿嘿，洒家有主意啊！啊，砰！他双手一抠啊，好嘛，把这锅给端下来了。一瞅旁边有张破桌子啊，哗，把粥啊全扣桌子上了。这粥熬得挺稠乎，所以呢，倒一片还挺弹弹的 QQ 的，没大往下流。呵呵，我们的粥哎！这群老和尚啊赶紧扑过来就抢粥吃啊。去你的，去你的。鲁智深呢左一把右一把推着他们倒的倒走的走了。鲁智深也不讲究卫生了，双手那么一鞠，捧起一捧粥来啊，吭哧吭哧，他就是啊，真饿了，但是没吃几口，什么声音呢？鲁智深回头一看，就见那几个老和尚啊，都在那甩开大鼻涕了。不是你们哭什么呀？鲁智深就见不得这个，老和尚哭着说了：“我们真三天没吃饭了。”只是刚才呀，我们才从外边化得一点粟米，刚熬点粥想充饥，又被你给吃了，嘿嘿，我们活不了喽，活不了喽耶。鲁智深一看呢，于心不忍呐，啊，别哭了，都过来一起吃吧。好，好，好，好，嗡。这群老和尚往上一拥，拿碗崴的，用勺子蒯的，还有直接的下五把往嘴里塞的，看这意思呀，确实饿坏了呀。鲁智深一看这，你说这让我怎么抢啊？啊，哎呀，这肚子饿得咕咕直叫，那还不如不吃刚才那两口呢。这倒好，把我这饿劲儿啊反倒勾起来了。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到外面有人唱歌。鲁智深赶紧的把手擦了擦，提起禅杖出门，由打断墙处往外这么一瞅，哎呦，就发现呢来了一个老道啊。这个老道头戴皂巾，身穿布衫，腰系着杂色丝绦，脚穿着麻鞋，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一个竹篮，里面呢露着鱼肉，一头啊担着一坛。

0: 素鲁智深的，瞧见没？那个老道啊，那就是飞天夜叉秋霄。
1: 看见，
0: 说着这个和尚啊，全藏起来了。鲁智深不怕这个呀，一看那边有酒有肉，我看看去。他提着禅杖，翻出断墙，随后一路跟着这位秋小乙，就来到了方丈室的后边。一看呢，这里有一棵高大的绿槐，树荫如盖呀，下面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有些菜肴，三个酒杯，三双筷子。再看呢，正当间坐着一个胖和尚，大脑袋，刷子眉，蛤蟆眼睛往外努努着，酒糟鼻子，大嘴叉子，大门牙往外翻翻着，圈嘴短胡须，两个肉揪的耳朵，三指长的亚耳毫毛往外支棱着，嘎里嘎啦一身横肉，袒胸露乳，黑肚皮的肚子挺出多高啊，嘿，就这位啊，跟那肉丸子狮子头成精差不多少，甭问呢，这就是老和尚们说的那位生铁佛崔道成呢。在他旁边呢，还坐着一个年轻的妇人，20岁出头，颇有几分姿色。邱小乙这个时候把担子放下，把酒肉拿出来，哎，加点菜肴，哈哈，今天呢好吃好喝好玩耍呀，说着呀，把东西往桌子上一放，他也坐那儿了。鲁智深一看，怎么还有女的呀，我去问问。他拎着禅杖迈步就走过来了。哟，崔道成迎着鲁智深呢，抬头就看见了，先是吃了一惊，一看这和尚啊，比自己高多了，而且比自己还壮，腰间挎刀，手拿禅杖，虎虎生威。崔道成眼珠一转，不敢怠慢呐，赶紧站起身来，啊啊啊啊，师兄请坐，同吃一盏。说话多客气，鲁智深用手一指，我听说这庙就是被你们俩小子给搞破败的啊。师兄请坐，听小僧慢慢说来。哼，鲁智深眼一瞪，你说便说，少要啰嗦。这寺庙啊原来挺好的，田庄又广，僧众又多，只不过呢后来被那几个老和尚不学好，吃酒赌博，暗包娼妓，庙里的长老管他们非但不听啊，反倒一起把那长老排挤出去了，他们几个哪会管理寺庙啊，所以啊时间一长，寺庙荒废，其他的和尚一看待不下去了，纷纷都走了，庙里的田地也都卖了，我们呢也就住在这里了，打算重整山门，再修殿宇，恢复这座古刹庄严呐。哦，鲁智深一听啊，人家还是好人，这跟那几个老和尚说的不一样啊。鲁智深又一指那女的，这妇人是谁？为何在此吃酒啊？师兄容禀，这个娘子啊，乃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儿。王有金原来可是本寺最大的施主啊，哎，可惜呀，时运不济，走背字儿，家道中落了。王有金也死了，家里人也没了，就连这位小娘子，最近丈夫也生了病了，家里没米下锅呀。今天来敝寺借米，小僧看着施主谭月的面儿，取酒相待，别无他意呀。哎，师兄啊，您是不是听了那几个老和尚说什么闲话了？您可千万别听他们的胡言乱语啊，这庙坏就坏在那几个老和尚身上啊。哦，鲁智深一听崔道成说的话有头有尾，连磕巴都不打一个，又见崔道成对自己恭敬小心，再想想刚才那几个老和尚说没饭吃，就骗了自己一次了。哼，看来又让那几个老和尚戏弄了洒家。

我找他们理论去。说着呀，拎着禅杖转身再回香积厨啊。到这一看，好嘛，老和尚啊把桌子都舔干净了。鲁智深一看，嘿，感情你们把洒家糊弄走，你们在这里偷吃东西呀、啊、说为什么要撒谎啊？老和尚一看吓坏了，师兄啊，你别看呢他们比鲁智深大，师兄啊，你何出此言呢？鲁智深就把崔道成的话给他们讲说一遍。哎呦，这些和尚们呢一起都说了，师兄啊，甭听他的，那个女的呀就是他们俩养的姘头啊，他们刚才肯定是看您有借刀有禅杖，他们空手没兵器，不敢与您相争啊，是他们用言语糊弄您呐。您要不信呐，您再去看看，肯定他就不是刚才那副面皮了。您再琢磨琢磨，他们吃酒吃肉，我们连粥都没得吃，刚才还怕师兄您吃了呢，谁说真的谁说假的呀？鲁智深心说话我都饿糊涂了，洒家再去看看。他又倒提着禅杖奔方丈后面来了。到这一看呢，哎呦，那角门啊早就关了。鲁智深大怒啊，一抬腿哗把这门给踹开了，往里一窜，旁边呢冷不丁的有一件物件是劈头砍来呀。那幸亏鲁智深耳听八方啊，赶紧滴溜这么一转身，哎，啪，一举禅杖，这一刀啊正砍在禅杖之上。鲁智深一看呢是一把泼刀啊，拿刀的正是生铁佛崔道成啊。就见崔道成啊果然变了一副面容，刚才满脸堆笑跟弥勒佛似的，现在凝眉立目，如同凶神恶鬼一般呢。这下子呀，鲁智深明白了，那些老和尚说的对，这个秃驴呀、啊、把洒家糊弄了。嘿嘿，可恼啊，一推破刀把生铁佛推开，手腕子一翻，呼，这一禅杖啊当胸就打呀，这要打上这胸骨就得给拍碎了呀。生铁佛身子往后这么一仰，唰，禅杖走空，生铁佛脚尖一拧，唰，仰着身子画个弧，刀随人转，唰，扫鲁智深双腿呀、啊。鲁智深把这禅杖一收啊，当禅杖头一撞地，借着个力道，腾，鲁智深飞起双脚，一方面躲开生铁佛那一刀，另外一方面奔生铁佛就踹过去了。生铁佛呀身子往下继续躺，来了个铁板桥的功夫，鲁智深由得他身上唰就飞过去了。生铁佛膝盖一用力，砰，这才直起身子，一转身，嗨，又是一刀啊。鲁智深双脚那么一落地，轻提禅杖往上蹦，当，躺开破刀，近身就倒。生铁佛用刀柄那么一挂，两人插招换式是斗在一处啊。这下好，俩和尚打架，一个是花和尚，一个是生铁佛，一来一往，一去一回，眨眼之间十四五个回合呀。生铁佛崔道成顶不住了，怎么呢？鲁智深力猛仗沉呐、啊，泼风八打，凶猛无比。这要不是鲁智深饿得有点低血糖了，脑袋嗡嗡犯晕，那生铁佛呀早就被拍成铁饼子了。现在生铁佛也不咋地呀，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呀！啊，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快来帮我！这佛干脆都不念了，求救吧！喊谁呀？飞天夜叉邱小乙，别忘还有老道呢。这邱小乙更贱，也拿着一柄破刀，躲到槐树后边去了。一看生铁佛不行了，冷不丁噌跳出来，钻刀就冲鲁智深腰眼，哎，就刺过来了。鲁智深听到背后恶风不善，就知道有人暗算呢，大喊了一声：“招！”哎呀，我的妈呀！这一嗓子呀，跟打雷似的，把那崔道成吓一哆嗦，还以为自己被鲁智深禅杖拍上了似的。

0: 本能的蹭，他就逃命啊，往外那么一窜，跳出圈外。鲁智深趁此机会也随着猛的一窜，这边邱小乙一刀哎扎空了。邱小乙这个骂呀，骂谁呀？骂崔道成，你躲什么呀？你堵着这大和尚啊，他就不能往前去了，我扑一刀不给捅上了吗？废话，崔道成说捅上了，我也让他拍上了。别说了，咱们打他一个吧，把他给废了。这一僧一道啊，两杆泼刀前后夹击，是大战鲁智深的。那这一下子呀，嘿，鲁智深有点慌了。一个邱小乙武功高强，尤其轻功好啊，要么能叫飞天夜叉们窜蹦跳跃，十分灵活。最重要的是，鲁智深呢赶了一天的路了，又累又饿，都低血糖了，打着打着浑身无力，眼前发花呀，要么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啊！甭管你天大英雄不吃饭，那照样没能量啊。鲁智深一看不好，再打下去我非被他俩伤着不可，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我呀嘿，我先跑吧，我哎呀，我找地方吃饱喽，我再来找他们算账。要么说鲁智深粗中有细，能屈能伸呢，那不是个完全蛮干的人，打得过打，打不过就跑啊。想到这里哎，虚晃一招，把两人往旁边那么一逼，然后拖杖便走啊。哎，这对僧道一看想走啊，没那么容易，拿命来，拎着泼刀就追呀、啊，一直把鲁智深是赶出了山门呐、啊。俩人往这石桥栏杆上一坐，也不敢了。怎么俩人也累了，真不容易，还以为打不过这和尚了呢，终于给赶跑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我的天，哎哎，俩人呢在这里喘气休息。那再说鲁智深呢，一口气跑出二里多地呀，突然一拍脑门，哎呦还喽还喽，洒家的包裹还在香积厨呢，那里有盘缠的，没钱我怎么吃饭呢？有心回去又怕打不过人家呀，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没办法，只能忍着饿往前挨吧，找户人家化顿斋饭，吃饱了再来找他们算账。想到这里啊，鲁智深一步一步往前挨，勉强的走了几里地呀、啊，哎，不但没发现人家，反倒是看到了一片赤松林，里面秋枝错落，怪影摇晃，好似盘着千条赤脚老龙，又如同站着万道红鳞巨蟒啊。哎呀，鲁智深不由得赞叹一声，好一座猛恶的林子呀。这个地方啊，那得小心，小心什么？小心有强人出没呀。结果呢，想什么来什么，突然间就见有打着树林里头啊噌冒出个脑袋来。这位往外一露头，一瞅外边是个和尚，这人呐呸吐了一口唾沫，真晦气，直溜脑袋又缩进去了。鲁智深一看，哈哈，果然有强盗在此做买卖呀。哦，看我是个和尚没啥抢头，他觉得晦气了，这才吐了一口，回去待着等下一波。嘿嘿，晦气就对了，谁让你撞到了洒家呢？谁让洒家一肚子气，我没地方撒呢？正好啊，抓住你这个强人，我扒了你的衣服当酒饭。想到这里啊，鲁智深拎着禅杖抢到松林边，断喝一声，呆，给我滚出来。林子里大汉一听，嘿，真是晦气呀、啊！我躲都躲不了啊，这秃驴找着挨揍啊！好啊，噌，手拿着一把泼刀就跳出来了。秃驴呀、啊，这可是你招惹大爷我的，嘿嘿，我扒了你的衣服。鲁智深呢，饿得眼都蓝了，冒出这么一句，啊，那人没听明白，这是个流氓和尚啊，怎么还扒衣服啊？不对，这和尚的声音好熟悉啊。大汉仔细瞅了瞅，越瞅觉得越眼熟啊。哎，大和尚先别打， 我问你姓字名谁呀？你管我呢？扒你衣服再说吧。呜，鲁申呐，抡禅杖就砸将过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工行。

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老年人不会用手机办业务，别发愁，各大银行开设长辈模式，大字版界面网点配备专人协助，还有上门便民服务，科技有速度，金融更要有温度。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9: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9: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11: 好的产品叫名牌，
9: 好的大夫叫名医，
11: 好的健康节目叫
9: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

0: 后百度被专家。
1: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中医的中药辩证
3: 要保证四种药。
4: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大夫，和大家来讲解秋冬季健康提醒，警惕流感来袭的话题。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刘军，为大家来讲解药物难控、反复波动，警惕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0: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1: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那在秋冬季节，我们应该警惕哪些常见的疾病？流感来袭，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下面来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主任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最近可能患感冒呀、流感呀等等相关这样病症的朋友会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吗？
2: 啊，确实是。我们科现在接到的这个感冒的症状呀、发烧呀，还有这个肺炎的，比之前是明显的增多，可能跟天气凉，再一个空气干燥都有关系。大家换衣服不及时，或者是互相传染都有可能。一个呢，就是对于体弱多病的，或者是原来就总爱得呼吸道感染，或者是有基础呼吸道疾病的，这一个是打疫苗，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打肺炎疫苗，这样呢使这一部分病人少得，或者是得了以后症状会轻。另外呢，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病人呢，更要规律的应用药物，及时的复查啊。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尤其现在还没有空调，所以室内呢，一个是适当的要注意保暖，再一个呢也要通风。另外呢，就是这个流感多的或者身体不好的时候呢，少去这个人多，就是这个空气不好的地方、密闭的地方，以免传染上这个流感。
1: 嗯，好嘞，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啊，再见。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刘军，为大家来讲解药物难控、反复波动、警惕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话题。如果说您有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继续

0: 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高血压啊，在我们身边太常见了，很多人认为得了高血压无非就是每天吃点药的事儿。但是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吃了两三种甚至更多的降压药，这个血压呢居然是居高不下，或者这个血压就像过山车一样啊，是时高时低难以琢磨。又或者这个年纪轻轻咱就患上高血压，还伴有心慌呀、手抖啊、乏力等等一些奇怪的症状。如果您的回答是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是至关重要了，因为它可能不是一个普通性的原发性的高血压，而是一种冒牌的高血压啊，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它背后隐藏着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如果说找不到病根，咱们吃再多的药它有可能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判断是否有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刘军刘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就是药物难控、反复波动、警惕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了解到咱们一旦医院最近也是接诊了一位高血压的患者哈，听说这几个月他的这个血压波动很大，而且是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情况？
3: 好，这位患者呢是一个52岁的中年男性，自己说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也就是他40出头的时候就已经有高血压，但是那时候没有太多的症状，就根据朋友啊什么的推荐开始吃降压药，也没有仔细的测量，但是最近3-4个月吧，就出现了很多的症状，包括胸闷气短、视物模糊、尿里边也有出现了一些泡沫，然后就开始密切的监测血压，发现这血压非常的高，达到了170、180的情况，而且呢服用了，后来自己又加了药，加了2种、3种这种降压药，依然血压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然后就到了我们中心。我们中心根据他的病情呢，一个是发病时间比较早，40多岁就有高血压，然后出现了很多靶器官的损伤，包括眼底也出现了一些渗出，影响了他的视力，然后呢心功能也有所下降，尿里边有了蛋白，判断他的高血压的病程进程还是比较的快的。因此呢考虑他是不是有其他的继发的原因，经过一些血液的检查也提示他可能有一种叫原发性的醛固酮增多症，我们也对他进行了肾上腺的一个扫描，发现有一个2公分的一个腺瘤，那么这就意味着是不是这个腺瘤会引起他的这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是不是需要去切除。然后这位先生呢就非常担心这个手术，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双侧的肾上腺静脉的取血，通过这个取血精准的判断出这个腺瘤目前来说功能上没有那么强，只是说同时他双侧肾上腺都有一些功能性的分泌，针对他这个情况我们对他制定了一个精密的治疗方案，包括针对性这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一些药物伊普利酮等等等等，用药之后呢，这个患者的血压就在短期内得到了一个非常友好良好的一个控制，因此呢我们也发觉这一类的高血压的患者，我们的确要重视这一类高血压患者的内分泌性高血压的一个发生，提醒广大朋友们注意。
0: 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词儿啊，内分泌性的这个高血压，而且

0: 也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位患者他的肾上腺长了一个腺瘤，那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听说咱是不是有一些比较高超的方法检查的呀？
1: 首先呢，就是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患者有这方面的迹象，比如说发病年龄很轻，然后一开始呢就是血压很高，居高不下，很早的出现了一些靶器官的损伤，所谓的眼底出现了一些病变，尿里有蛋白，心脏出现了肥厚，或者很早就脑梗，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要对他进行继发性的因素的一个筛查。目前来说，我们医大医院继发性因素的筛查的化验检查里面包括了全国非常先进的这种质谱法的这种继发性因素的一些肾素、醛固酮、儿茶酚胺等等这些化验的结果，如果通过这些化验结果发现了一些迹象，那么没有肾上腺的这种薄层的 CT 扫描，这里面也是很先进的，能够非常薄的这种扫描，一个毫米左右，可以发现一些小的一些腺瘤。同时呢，还可以做到我们的核素的显像，所谓的 PET， 可以寻找全身有可能引起这些疾病的一些异常的病灶。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来说国内上比较先进的。辅助我们对这些所谓的内分泌高血压进行一些确诊。
0: 这个听起来确实对于我们来说有点这个太专业了。就比方说通俗的讲，它这些高级的这个检查和我们常规的体检，它到底区别在哪儿啊？
1: 常规的体检呢，一般是发现一些脏器的一些损伤，包括有没有脑梗，
0: 基础性的，
1: 对，有没有高血压，然后血糖是不是高，然后尿里有没有蛋白。如果一旦这个患者我们通过这些基础性的体检发现了一些迹象跟他的临床不匹配，我们就要进行一些深入的确证实验，确证的一些检查，那么这些就可能需要高血压专业的医生给你制定专业的这些筛查的方案。
0: 确实也得需要通过这一系列专业的检查来确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病情，
1: 对，
0: 然后对症进行相关的治疗才可以哈。对，那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一个词儿，就是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可能很多这个收听前，我们确实高血压的患者听众有很多很多，但是听这个词儿的人，我觉得应该寥寥无几。能不能先跟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到底是个啥呀？
1: 对，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其实就是我们一些内分泌的腺体，比如说肾上腺，它会分泌一些异常的物质，包括醛固酮，包括儿茶酚胺，可以刺激我们血压的增高。顾名思义呢，它是一种继发性的高血压，就是有原因可找的高血压。其实我们目前来说，大部分的高血压的患者80%左右吧，都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都是一种比如说生活方式不佳，盐吃的比较多，然后熬夜等等这些因素诱发的高血压，没有一些特定的病因，我们叫原发性的高血压。但的确有20%左右的患者，他是有特定的病因的，比如这个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就是其中之一。比如说刚才那位先生的肾上腺长腺瘤，还有一些嗜铬细胞瘤，还有一些患者的肾动脉狭窄，还有一些就是醛固酮增多症，比较专业了，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都是属于我们内分泌高血压的一个范畴。如果找到这些病因去除掉，那这些患者有可能这个高血压就会被治愈。
0: 它其实就属于在内分泌里边出现了一种，比方说分泌某些东西它异常了，
1: 对，
0: 然后影响到血压了。
1: 是的，高血压只是这一类疾病的一个表现。
0: 那咱这个和内分泌科是不是得有紧密联系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内分泌科它可能会从患者的表象上会有一些其他的表达，比如说血糖高，还有一些皮质醇增多的表现，毛发比较多呀，比较胖啊，有皮纹的出现，或者皮肤很粗糙等等等等，它是发现内分泌科的那些临床的表现可以有，但是有些患者可能这些表达不是特别突出，他的首要表达可能是个高血压，因此他可能首次就诊的科室是高血压。但是我们通过专业的这种抽丝剥茧的一些检查和方法吧，可以发现它的原发病根在人家内分泌那边。
0: 确实今天也是给我们长见识了，原来高血压还分这么多的类型哈。对，其实高血压只是最终的一个呈现的一个结果，它过程当中有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病因。
1: 对
0: 对，所以说一千到一万还是得让专业的医生通过专业的检查给我们来锁定我们这样的病情才可以啊。
1: 是的。
0: 好嘞，那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哈。好，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我想问问专家，就是专家在吗？
1: 在的，在的，您说吧。
2: 我想问问专家，就是我今年70岁了，然后吧，我的血压吧，有2-3年的，它不是老是血压特别高，就是每个月基本上现在都有个1-2次血压比较高，完了，当时我在我们那个唐山中心医院做了一个那个血压高的那个杯的那个
1: 动态血压监测，
2: 动态血压监测。 就是有四个月的吧。
1: 嗯，
2: 他当时显示大夫都告诉我，就是啊，白天血压还基本还可以，就是要夜间稍微有一点高。
1: 嗯，
2: 他这样的话呢，你还定不了血压有问题。
1: 嗯，
2: 那我跟他说，我说那我确实是偶尔他都一直都高上来156或者是160左右吧。
1: 嗯，
2: 啊，然后他说你要这种状况，你要是偶尔高上来，就是可以吃点降压药。嗯，我说我还不能总吃，总吃我的血压又忒低了。
1: 嗯，
2: 我想问问专家，这意思都是我像我这种情况咋用药好啊？
1: 您这种情况呢，首先，当然可能您经过专业医生看过，除外了一些继发性的因素之后，我们考虑是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如果是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首先我们还要查找它的诱因是什么。像您来说，如果偶尔的血压高或者间歇性的血压高，可能会有一些诱因，包括情绪方面的影响，包括气候的变化，包括你的睡眠不好。您像您做的动态血压里面，夜间血压反而相对来说比白天没有那么明显的下降。正常情况下，我们夜间血压应该比白天下降20%-30%这个样子。如果你没有有效的下降，说明您一个是睡眠质量不好，再一个您夜间可能交感神经有过度兴奋的一些表现。那么这种时候，如果你白天也有这种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刺激，比如说焦虑紧张，比如说冬天的气候变化，都会诱发你间断性的血压升高。那要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应该详细的观察一下有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表现，积极的去去除这些诱因。包括如果天冷了，你要吃的清淡一些，饮食里面我估计像您唐山那边可能吃的比较咸啊，饮食里边要限制盐的一个摄入。然后呢，如果睡眠不好，要积极的去把睡眠调整好啊，去把这些诱因去除掉。天冷的时候注意保暖，尤其是头部啊、颈部等等等等。把这些都控制好之后，避免这种阵发性的一个血压升高。
2: 我现在都找出一点规律。我还先您说的这几条，我有时候我很注意。他到现在他也是偶尔头上去，偶尔上去我就吃一片那个替米沙糖，完了他都好了。好的，如果你再吃他都特别低了。我想问的专家的意思就是，像我这种情况，我有时候憋的我也注意的很好，他还有时候偶尔头都上去，我都偶尔吃一片药
1: 也是完全可以的。目的就是不要让血压波动的太高，容易引起一些意外的情况啊。如果您临时的用一两次，能够把它控制在安全的范围，这完全是可以的。
2: 就是说我现在都是有时候一个月也都吃个一片两片，我基本都达到130左右啥的吧。那都不用总吃吧。
1: 您要是没有糖尿病、没有脑梗这些，还有血脂高呀、颈动脉斑块这些并发症和合并症的情况，这个血压是可以的。如果比如说您有糖尿病，或者有原来有过脑梗，那我们需要把血压控制在130-80以下，需要更严格一点。
2: 我您说的这些病我都没有。
1: 那您就把它积极的控制好啊，偶尔用一些降压药也是完全可以的，就需要规避一些诱因啊，好吧。
2: 好了，
0: 好嘞，好嘞啊！抓紧时间，和调整生活方式啊！好嘞，抱歉了，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还有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那刘主任，我们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来说啊，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可能大家伙儿通过您的介绍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原来我们内分泌分泌着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吧，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那我们是不是需要特别警惕？它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吗？
1: 是的。因为什么要提到内分泌高血压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内分泌高血压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发病比较早啊，有的时候30多岁啊、40岁就开始有高血压。再一个呢，它就是靶器官损伤比较重，一旦一开始出现之后，就容易已经有靶器官，我们所谓的靶器官损伤了，比如说视物模糊、尿里边有蛋白、心脏出现了肥厚，甚至心力衰竭，甚至很早很年轻就出现了脑梗的这些迹象。因此呢，我们还是呼吁 大家，如果一旦有上述的这些情况，要及时的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进行甄别，去发现这些内分泌的高血压。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内分泌高血压一旦他发现了之后，确诊了之后，它是可以所谓的治愈的，就是你把它的内分泌的原因控制掉之后，它整个的血压就可以啊趋于一个平稳，甚至是大家所追求的所谓的治愈。
0: 嗯，也就是说，其实比方说像刚才那位患者，他把瘤一切，他就不用吃药了，是吗？
1: 啊，对对，他如果是那瘤当初是有活性的话，啊，切掉了可以不用吃药。当然，我们经过我们检测，那个瘤的活性没有那么强，
0: 嗯，
1: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瘤进行相应的这种靶向的药物治疗，就完全可以把血压控制，规避了他原来的吃了三种降压药，血压也降不下来的这种情况。
0: 嗯，哎，还是得对症治疗，还是挺管用的哈。对，确实刚才我们通过这个介绍，我们了解到了内分泌性的高血压，但是在这个专业的领域啊，可能是确实它的分型比较多，但是确实很专业。您能不能用简单一点的这个语言来给我们先科普科普，就是有什么常见的内分泌性的这个高血压吗？
1: 嗯，其中内分泌高血压里边占的比例最高的，我们叫原发性的醛固酮增多症啊，这个在比较专业的中心，它的发病率在我们难治性高血压里面能达到四分之一啊，它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它所谓的醛固酮增多症，就是因为肾上腺或者其他的地方有一些异位的分泌醛固酮的这些组织啊，它呢就是过多的分泌了醛固酮，醛固酮就是把我们体外的钠然后吸到我们的血管里来。啊，让我们血液里边的这种钠的含量高了，血容量高了，就会出现高血压的这个情况啊。这是一类比较多的啊，这个发病率相对多的，我们叫原发性的醛固酮增多症。它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可能首发症状是个低血钾。
0: 嗯，
1: 很多患者就是经常的没劲儿，然后一到医院一化验，血钾偏低，同时呢他就又有高血压啊，或者是偶尔体检的时候发现肾上腺有一个东西，有个腺瘤。这种是相对来说给我们提一个警醒，像这样的患者我们要去看。然后第二种类型呢，相对来说比较特异呢，叫我们叫失落细胞瘤。
0: 嗯，
1: 像这个患者，这一类患者他发病相对比较有特点，就是他的血压可以突然的特别高，可能到200多，然后呢就是出现面色苍白、恶心、出汗等等这些血压特别高的这种表现。但是呢经过医生的观察，还没有来得及用药，或者仅仅用了一点点药，血压一下就能又降到110、120，就很正常的情况。我们叫发作性的血压升高，像这一类的患者就相对比说更危险一些，因为他的血压特别高的时候容易引起脑出血等等等等啊，他也是因为身体里边有一种异位的这个小的肿瘤，它可以异常的分泌这个儿茶酚胺所造成的。那么我们找到它，通过各种方法找到它，把它切除掉，这个病就可以治得很好。剩下的还有一些所谓的内分泌高血压，比如说这种肾上腺皮质增生，或者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或者说甲亢、甲减，其实这一类的疾病都可以引起啊这个高血压，相对来说没有前面这两个比较常见。
0: 嗯，它的分型很多，也就是方便我们去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得这个病啊。
1: 嗯、对对、嗯、
0: 对，还是要去专业的医院我们做相关的检查来确诊一下才可以啊。
1: 嗯嗯、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线上的这个热线啊。我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哎，能听到吗？哎，你好。
3: 哎，你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是您电话，来提问吧。
3: 啊、我就问一下啊，我老伴儿今年87了，他得过脑梗，这血压吧是越来越高，最近吧是低，高压也就是100左右，又是101，又是100，又是90多，低压吧也就是50-60，脉搏吧又是50多，又是40多，现在药也不敢吃，你这个有啥没事了？
1: 啊，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多见的。有的人脑梗之后，我们血压就处于一个偏低的状态，这是机体的一种反馈的机制。啊，如果他目前来说没有用着其他的药物，血压高压才100多，低压50-60，这种情况暂时我们先不要用药物过多的药物去干预，先观察他有没有其他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站起来就头晕呐、摔倒，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心脏供血不好的一些表现，心绞痛等等等等。如果没有这些，这个血压我们就可以去观察去看就行了，不需要过多的干预。如果一旦出现了比如说因为血压太低造成的心绞痛，或者一站起来就头晕眼黑摔倒，那需要去专业的医生那里再进一步的评估为什么他的血压会出现这么过低的情况。
3: 哦，除了他8月份做了，他家庭口腹之月做了半个月，大夫俩也是 我大夫说岁数大了，就是这样了。
1: 嗯，
3: 现在我们
1: 那您就密切观察他，不要出现摔倒啊这些情况就可以了。
3: 哦，现在就用的这个助行器了，走路也不行了，他得过脑梗。
1: 嗯，
0: 好嘞，密切观察就行啊。
1: 好嘞，
0: 哎，好，感谢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那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直播间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刘军，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药物难控、反复波动、警惕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这么一个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明医堂，打开以后给我们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刘主任一起来分析一下关于内分泌性高血压如何去筛查和确诊的这么一个话题。
4: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5: 第16条，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三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病史，目前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血压虽低于140到90毫米汞柱，仍诊断为高血压。根据舒张压、收缩压数值大小，《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3年版。将高血压分为三类，分别为一级高血压，轻度，收缩压为140到159，舒张压为90到99毫米汞柱；二级高血压，中度，160到179毫米汞柱，舒张压为100到109毫米汞柱；三级高血压，重度，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110毫米汞柱，长期高血压可引起心脑肾并发症，严重危害健康和生命。超重或肥胖、高盐饮食、体力活动不足、吸烟、过量饮酒、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是患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具备上述危险因素之一，即为高血压高危人群。高血压的治疗必须坚持长期、综合、全面的原则。高血压患者应遵医嘱服药，按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高血压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压的方法，做好血压自我监测。高血压患者除关注血压水平外，还要关注是否存在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普通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均应严格控制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糖尿病、慢性肾病、稳定性冠心病、脑卒中患者的血压控制更宜个体化，一般可降至130到80毫米汞柱以下。老年人收缩压降至150毫米汞柱以下。高血压患者及高血压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吃蔬菜和水果，做到合理膳食，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辖区内3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中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免费测量血压、提供健康指导等。35岁及以上居民、血压正常者应至少每年测量一次血压，高血压高危人群至少每6个月测量一次血压，并接受医务人员的健康指导。高血压患者每年至少接受4次面对面随访，并在社区医生的指导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8: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9: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0: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10家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3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刘军，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药物难控、反复波动、警惕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血压方面的，咱们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呢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什么是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可能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他就会想了，哎呀，那我怎么判断我这个到底得的这个高血压是啥样的高血压呢？那咱们具体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咱就怀疑有可能是这个内分泌性的高血压了呢？
1: 的确是这样。我们需要对哪些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是需要筛查出这一部分患者。首先呢，就是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发病比较年轻啊，比如说虽然他已经50岁了，但是他说的我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么他从30、30-40岁就有了，那这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看。再一个呢，就是他吃了很多种药物，包括2种甚至3种降压药物，血压仍然控制的不理想，还是在160、100这样子上下波动啊。同时呢，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靶器官损伤，比如说眼底有一些渗出了，然后心脏肥厚了，尿里边有蛋白了，就是相对出现的比较早的这种损伤，我们要进一步的去警惕。再一个就是如果你体检里边发现了低血钾，或者是偶尔有一些低钾乏力没劲儿的表现，血钾小于3.5毫摩尔每升啊，反复的会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去关注啊。再一个呢，就是相对来说近期内体型啊突然 变得相对的胖了一些，然后皮肤上甚至有一些类似于妊娠纹的这些裂纹啊，还有这些面容上的一些皮肤上出现了很多的毛发这些表现啊，我们要密切的去关注。再一个就是血压的一个剧烈波动啊，可能在我们正常吃药的情况下，有的时候血压130还控制的蛮好，突然血压就178，然后而且很难控制下来，过一阵相对来说又好一些，这样血压的一些剧烈波动我们也要去密切的一观察。再有就是在我们常规的体检，可能我们一些体检项目里边包括类似于腹部 CT 啊这些，意外的发现了一些肾上腺有一些结 节或者是增生，这时候我们也要去给我们一些迹象，我们要对这些患者进行进一步的去筛查去检查。
0: 但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有可能是这个肾上腺的这个高血压，咱们来到了医院，比如说来到咱一大医院，一般会做哪些检查呀？
1: 一般我们对于有这些迹象的患者需要做一个我们所谓的高血压五项，里边有肾素、醛固酮、有 AIR 的比值，还有一些儿茶酚胺的这个水平的一个测定啊，同时呢可能要做一个肾上腺的一个薄层的扫描，加上平扫，加上增强，看看里面有没有异常增生的一些腺瘤啊，这些检查如果有这些化验里边有一些支持一些迹象，我们需要对病患者进行药物的一些洗脱之后，进行我们专业的这种确证实验，比如说盐水加压实验啊，这些比较专业了，就是卡特普利实验，让它更加的激发这种患者的血液里边的这种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一些抑制，通过这些确证的实验来确诊这个患者是不是。当然如果考虑到确诊之后，那么要进一步去找什么地方引起来这些腺瘤，或者是说这些异常分泌的腺体组织在哪儿，可能会通过我们的一些核磁还有一些核素的一些显像，就是我们理解的比如说当初有的一些患者找肿瘤做一些全身的 PET 去扫描啊，用特异的这种标记物去查找这个位置在哪里，肿瘤的位置在哪里，去精准的去切除掉它就可以了。
0: 一般我们做常规的这种高血压的这种五项，一般就是抽血就可以了。
1: 对，抽血就可以了啊，可能还有一部分要留一些尿。
0: 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来基础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的，
0: 对。如果说想要判断它到底病灶在哪儿，就得通过您刚才提到的一些
1: 精准的这种去扫描去看去找。
0: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检查都属于无创的检查是吗？
1: 对，都是基本上是无创的检查。
0: 它的这个时间持续的长吗？
1: 你说做下这一套检查来吗？
0: 对
1: 啊，大概基本上就在2天左右的一个时间。
0: 这个、
1: 如果基本上一开始就筛除掉，可能1天就够了。
0: 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年龄或者说一些性别上的一些差异或者禁忌吗？
1: 年龄上倒是没有，但是一般如果大部分内分泌性质的这种高血压，它集中在这种中青年的患者会多一些，比如说30岁到50岁这个范畴里面会多一些。特别小的孩子呢，一般情况下他这种内分泌高血压发生率相对少，他跟遗传或者说跟血管性的高血压，比如说他的肾动脉有狭窄，先天性的这种发育不良，这些有关系。特别高龄的老人，比如说70-80岁以上的这些老人，大部分跟动脉硬化就有一定的关系了，内分泌性的这种可能性相对会少一些。
0: 就所以说是中青年朋友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
1: 对，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呼吁让这一部分患者我们一定要去应筛尽筛，因为这部分正是我们的中流砥柱如果这时候很早的出现了一些器官的损伤，比如很早出现了脑梗，很早出现了心衰，很早出现了肾功能衰竭，这其实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给我们社会还有家庭都增加很多负担的一种情况。
0: 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器官啊，这个大脑呀、心脏呀、肾脏其实就属于这个内分泌高血压的主要攻击的这个器官，
1: 是
0: 吧？而且这些器官其实都属于我们就非常非常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使用的这样的器官，
1: 非常重要的器官，其中少有一个出现了问题，对我们的生活质量都会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
0: 确实还是要呼吁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及时去做检查，应筛尽筛哈。那其实我们大家伙聊到了这个检查以后，会发现哎呀，我如果真是确诊了以后，我得关注一下，那我怎么弄啊，怎么治啊，那来到了治疗的这个阶段了。咱们关于这个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咱是属于要吃药呢，还是手术呢，还是用什么方法呀？
1: 比如说比较经典的像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还有呢就是嗜铬细胞瘤，如果是因为肾上腺长的一些肿物所造成的，那么当然这种微创的这种腔镜的切除是可以的。当然切除之前我们就要进行专业的评估有没有活性啊。如果这个患者因为特殊的原因比如说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有其他很多的问题不能够接受手术，我们也有可以针对这些内分泌激素异常分泌过多的一些药物 啊，通过药物治疗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嗯，刚才咱们提到那位患者，他的这个瘤是最后切了还是没切
1: 啊？最后他没有切啊，一个是他比较担心，再一个我们经过了双侧肾上腺静脉的取血，发现他功能上没有那么强，所以我们针对性的用上了伊普利酮这一类的药物，他的血压都得到了很快的一个控制。当然我们也要密切的观察他这个瘤以后会不会再发展。
0: 但是您刚才也提了，其实就算切，现在基本上也都是微创了
1: 啊。对对对，泌尿外科我们医院最。

0: 经过就是泌尿外科的把这个腺瘤去除掉之后，现在血压完全回归了正常。
1: 嗯，哎，确实是这个，我们知道对症治疗有可能确实是比我们乱吃药或者乱求医要管用的多。
0: 是的，是的，嗯，
1: 对，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方向有的时候比努力更重要。
0: 你说的很对。
1: 对，确实，所以还是要在这儿呼吁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尤其是久治不愈，而且这个忽高忽低的，而且吃了好几种药都降不下来的，咱可以考虑一下啊。
0: 嗯。
1: 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听众的热线，看有什么问题。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1: 哎，你好，哎，有什么问题？
2: 我跟我母亲咨询一下啊。
1: 嗯，
2: 我母亲今年91岁了，她的血压有点高。
0: 嗯，
2: 嗯，现在吃了降压药的，这个村里这个医生嘛，他说，隔一天吃一次，是不是科学呀？
0: 她血压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范围？
2: 我说不清，他血压高吧，我不知道什么。
0: 那您得给他好好的量量，因为90岁以上的老人属于老年的这个状态，我们对他的血压还是管理的要更加的要精准化一些。比如说，我们对年轻人可能要求130-180的血压，对于老年人，如果他能够耐受130-180更好，如果不能耐受，像140-150的血压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您得先清楚他的血压是什么样子，再决定他是不是可以隔一天吃药。那隔一天吃药，其实从一些道理上来讲，并不是很科学。我们一些药物的确现在大部分都是长效的啊，一般的话长的有36个小时持续释放的这种药物，但是大部分的药物的半衰期在20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一天一次的服药是相对科学的，如果隔一天相对来说可能会有对药效啊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建议您首先第一个要对您母亲的血压进行一个监测啊，得测定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范围，然后是早晨高还是晚上高，然后再决定咱们是用哪种药物，用的剂量是什么样，用的频率是什么样子。
2: 哦，
0: 好吧，嗯，
2: 好，
1: 嗯，
0: 哎，
1: 好，查查啊，哎，好嘞，嗯。好，继续回答我们刚才的话题。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对于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这个治疗，如果说您提到的已经有原因的，就是比方说像腺瘤，其实我们切掉以后，后期它吃药的概率就很低了，几乎就不用吃药了。
0: 对的，
1: 嗯，对。但是对于像原发性的这样的高血压，
0: 嗯，
1: 是不是就得长期服药了呢？
0: 是的，这个其实我们人群里边大部分还是原发性的高血压。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没有明确的病因可找的，大部分跟我们不良的生活方式，还有这些这种包括体重啊，包括睡觉的打呼噜等等等等，有密切关系的啊这一类的高血压。那么在对于这一类高血压的患者呢，生活方式的改善是所有治疗的一个基础。
1: 嗯，
0: 也就是说，什么生活方式改善，大家可能也都了解了。第一个就是限盐。
1: 嗯，
0: 我们亚洲人。以中国人为代表的这部分人大部分是盐敏感的，对盐很敏感，你稍微饮食里边盐多一克少一克，对血压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我们饮食里边有限盐，尤其是我们北方人，尤其是到了冬天很明显，因为活动也少了，出汗也少了，然后呢都猫在家里边开始重油重盐的饮食就开始上了，所以也是我们为什么这段时间血压波动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就是运动也很关键，运动本身就可以降低我们交感兴奋，增加迷走神的兴奋，就是纯粹的运动本身，规律的运动本身，它可以降低10个毫米汞柱左右的一个血压。
1: 嗯，
0: 它还是非常的关键的。再一个呢，就是减重。今年我们国家也要求嘛，今年是个减重年。
1: 对，
0: 如果体重得到有效的控制以后，对很多原因，包括血压，我们会有的时候跟患者讲，如果体重能减个10公斤左右，那么的血压都可以下降10个毫米汞柱，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还有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夜间的睡眠呼吸暂停，很多人白天比较疲劳，甚至睡觉之前喝点小酒。再一个就是体重相对偏胖的人，注意自己睡觉是不是打呼噜的情况，这也是导致我们高血压居高不下、控制不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为什么打呼噜会影响到这个血压很高啊？
0: 因为我们夜间所谓的呼噜嘛，就是鼾症啊，它需要我们夜间呼噜到一定程度，所谓的呼噜到一定程度，也就是说夜间我们低氧的情况持续的一段时间，持续到一定的时间，持续到一定的程度，它都会对我们的血管内皮造成很多的损伤。相当于我们天天在高原上待着，我们血管会持续的收缩，收缩血管周围血管阻力就会增加，那么就是造成我们高血压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机理，就是周围血管阻力的一个增加。
1: 其实它不光是影响晚上，它其实白天也就影响。
0: 对，很多这种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打呼噜，其实第二天头晕脑胀，甚至有的。

0: 病人头疼都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为什么第二天早晨就是头晕脑胀，其实它就是夜间长期的一个低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是反映在有反应的头晕脑胀，没有反应的就是这个血压的持续的飙升。
1: 嗯，
0: 以早晨血压升高为主，而且居高不下，吃很多药都不管用，很多患者都说，哎，这个大夫水平不行啊，给我开了这好几种药血压都降不下来、
1: 嗯、
0: 其实我们要找找其中的原因有什么。
1: 嗯，对，还是要找到原因。确实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提到的对因治疗、
0: 嗯、
1: 对症治疗，
0: 对
1: 对，这个才是我们医疗的最终的要解决的这么一个点哈。
0: 是的、嗯、
1: 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去跟大家去强调，这个有事儿没事儿咱多检查，然后如果你要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以后一定找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做相关的检查。
0: 是，
1: 对、嗯、一定要遵医嘱哈。
0: 嗯，
1: 嗯，好嘞。最后再跟您聊一下，您平时出门诊吗？现在
0: 啊，我出门诊的。
1: 嗯，时间大概是
0: 周三和周四的全天。
1: 哦，周一周三和周四。
0: 对、嗯、
1: 对，好嘞。大家伙如果说想找到刘主任的话，可以在我们一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周一周三和周四的全天，
0: 对
1: 对，来进行相关的预约、
0: 嗯、
1: 然后约专家挂号，然后来这儿到底是什么问题，咱们请这个专家好好看一看，
0: 是，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怎么去治啊。
0: 嗯，
1: 对，好了，今天非常开心请到刘主任给我们来讲到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尤其是我们大家伙都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了解到的一些知识。
0: 是的、嗯、
1: 尤其是最后的总结也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饮食，健康的运动。
0: 嗯，
1: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刚才刘主任的介绍，抓紧时间行动起来，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健康当中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 好再见了。
0: 嗯，好。
1: 以上就是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086698083。
2: 什么是数字金融？数字化给普通人带来哪些金融便利？手机银行便民功能解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融科普系列广播。如今手机办金融业务越来越普及，到底什么是数字金融？数字化又给普通人带来哪些便利？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市民王先生以前办转账查余额总要跑银行排队，耗费不少时间，现在打开手机银行，在家动动手指就能完成转账、账单查询、生活缴费，不用往返营业厅，切实感受到数字金融带来的便利。数字金融就是依托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把传统金融服务搬到线上，打破时间地点限制，让更多群众享受到金融服务。手机银行是最常见载体，可实现余额查询、跨行转账、水电燃气缴费，还支持社保卡、公积金查询以及信用卡还款。大量日常业务不用再去网点排队，24小时就可以办理基础业务。但数字金融只是工具，使用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线。提醒大家，手机银行业务必从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不要点击陌生链接安装软件。密码、短信验证码绝不告诉任何人。遇到疑问，直接联系银行官方客服。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跨越数字鸿沟，银行适老化服务都有什么？长辈模式、大字版、人工协助、上门服务。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不少老年朋友看不清手机小字，线上操作困难。针对老年人的金融需求，各大银行推出多项适老化举措。今天我们就来了解相关服务。70多岁的张阿姨眼睛花，普通手机银行字体看不清，操作经常出错。在银行工作人员指导下，开启长辈模式，字体放大，功能简化，再加上网点人工窗口， 顺利解决了办理业务的难题。为化解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银行线上线下同步优化服务。线上手机银行设置长辈大字模式，放大字体，删减繁杂广告，只保留查询、转账、缴费等高频功能，部分还带有语音播报。线下网点保留人工柜台，不强制老人使用自助设备，工作人员提供一对一协助。针对行动不便卧床的客户，按规定可以提供上门核实服务。网点还配有老花镜，开设老年优先窗口，全方位方便老年群体。老年朋友可以主动开启长辈模式，遇到操作难题优先找银行工作人员，不要轻信街头陌生人帮忙操作手机。需要上门服务，拨打官方客服预约，不要找第三方中介代办。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4: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5: 换个角度看身边，
4: 换个姿态过生活，
5: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6: 生活中的心理学。
7: 哎，我说我妈这住院好几天了，你也该来看看了吧。
8: 这医院不是有你呢吗？
7: 那你也不能不来吧。
8: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这腰疼下不了床，我每天给他做饭照顾他，也没让你照顾啊。
7: 那能一样吗？你爸那是老毛病了，上周我不是刚看过了吗？我妈这可是做了大手术啊，咱总得床前尽尽孝吧。
8: 要我说呀，还是各自顾各自吧，顾不上那么多了。
9: 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同时也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但是我们常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夫妻往往在赡养双方老人上出现分歧矛盾。那么在赡养双方老人上，夫妻二人应该怎样更好合作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赵素银。
10: 民典法第五编第1041-1045条规定，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结婚后，夫妻双方的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由此可见，自结婚之日起，夫妻双方的家庭成员就扩大了一倍，夫妻对双方的父母有共同的赡养义务，都应该主动自觉地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前面的两夫妻虽然在现实中是夫妻关系，但在赡养老人方面缺乏共同承担的法律意识。生活中总有一部分人在现实生活中结了婚，但是在心理上没有结婚，心理上还是生活在原生的家庭当中，认为照顾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应该的，照顾配偶的父母是负担。还有的人把生活中夫妻之间的矛盾转化到对配偶父母的赡养上，导致夫妻关系恶化。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前就应该好好学习民典法，明确自己在婚姻中的多重角色，主动把赡养双方父母的责任承担起来。夫妻之间应该尊重关爱，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

0: 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让老人在夫妻共同的关爱下安享晚年，促进良好家风的形成。
1: 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

0: ，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6: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开书，老剑客，金蝉圣手。吕鸿飞，老头岂止嘚瑟，黑子强，你敢说你不认识我吗？你敢大声说吧，你拍着良心，你问一问我是谁？要我一个全谱禅系力，我不给你，你把我放在蝙蝠洞十几年，让我在那儿受苦啊？这是宋玉宋光明乔走蝙蝠洞把我解救出来，我才能揭穿你这张画皮。狗东西，过来领死。

0: 黑子强若无其事，诸位，他在说什么？谁认识他？有认识他的吗？
1: 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没有，没有，没有。
0: 有认识的也说不认识的，谁放有眼睛的不叫叫没眼睛的？你现在什么身份？你还以为你当初是教主呢？现在黑自强把这个叫捋顺的，没有不怕黑自强的，没有不尊重他的，包括他的师哥哭面佛啊，骷髅罗汉。
2: 师哥，弥陀兄呢？
0: 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啊。
0: 他说是咱师父，你有这样师父吗？
2: 没有啊。
0: 他这一说话，吕鸿飞可生气了。不用问，你是骷髅佛吧？
2: 啊，是我呀。你是什么人呢？
0: 没想到啊，你也能跟黑自强穿一条裤子啊。你想没想到，想当初你骷髅佛是个弃婴啊，被人捡到谁都不要，说你长得丑长得漏，是我把你捡到我的山上，姑奶妈把你喂大，严格的说你的生命是我给的，要没有我吕鸿飞，你能活到今天吗？嗯，别人不踏我的人情，不欠我的，你骷髅佛应该欠。骷髅佛会没想到今天你站在他的那个立场上，连师父你都不认了。我又做爹又做娘，又做师父又做师母，一口一口把你喂大，把你的武功教成，你现在利禄熏心，站在他的立场上，他有权有势看你师父，我没权没势，是不是？小子你过来，
2: 过来。
0: 当时这骷髅佛是这么想，我过去你能怎么的？我就现在你这样，你这个状态，我不如我跟你打两招，我夸一掌把你打死。左轮也是这样，打死之后黑子强还得说师哥够意思，够朋友，没拆穿他。这个事情谁也不知道，本来我们就是邪教邪派，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做点小人的举动没什么，我认为没啥。所以说这骷髅佛是他过来，弥陀弥陀弥陀，假和尚，那个教主啊，我帮你处理处理他怎么样？
2: 可以。
0: 喂，你不说你是吕鸿飞我师父吗？我们是亲师兄弟，如果说你是我师父，他怎么能上去跟你比武？宋玉都看不下去眼了。行了，黑子强别说了，谁不信他是吕鸿飞我都信，因为我亲眼得见他的残疾力。因为他在失踪前呢，他叫金蝉圣手，二一个这有人证，雪莲老尼。想当初雪莲老尼跟他是仇家，那么雪莲老尼不能撒谎吗？现在你黑自强撒了一个弥天之大谎，你骗了所有的人，黑自强你还不知道吗？尤为甚者是这和尚骷髅佛，他能跟你穿一条裤子，站在你这个立场上对你师父行其不仁，哎，这就叫报应，报应。吕鸿飞点点头，光明说的对，报应，
2: 报应啊。
0: 吕鸿飞喊了一声报应，再看骷髅佛可就忘了今朝了，我管你报应不报应，啪一拳，哗就一掌就把掌也打开了，拳也进去了。可是老先生就在他这个拳脚下的适应一个阶段，没眼睛了，另外刚刚露头，在那底下潮湿的地底待了十几年，那身体状况能那么理想？所以唰唰唰唰闪展腾挪，得亏了宋玉了。宋玉旁边告诉左边注意，右边来拳，哎，前方视角，敲到后面了，哎，爷们低头啊，奔脑袋来了。这他在这指挥，他成遥控器了。吕鸿飞把自己金蝉圣手这个掌法可就练开了，残疾力的功夫，他打的是掌套子掌褥子，他可就没亮这残疾力。当警官劫药的时候，啪一亮残疾力，对方那个人就得让他吸到怀里来，他就有这功夫。黑自强看到这儿可就害怕了，怕儿子告诉你去怎么办？
2: 是，
0: 告诉手下人去办个事儿，手下人可就下去通知了。干嘛？准备跑吧。黑子强心想，有机会我是撒腿就跑啊，这吕鸿飞的功夫我可知道，再加上他跟我积怨太深，这么多年来恨我恨得牙长似纸，就想抓我置我于死地，我不跑能行吗？行了，我告诉底下安排完，他有高人呢，黑子强手下还有高人，这么大个轿他能没高人吗？再说十几年这吕鸿飞没上来了，得有多大的变化，今非昔比，事过境迁，一时都一个变化，何况这十几年了，手下人下去安排去了，暂且不提，单说吕鸿飞打寂寥，大约打到三十几个回合，往怀里一吸，这么大个骷髅罗汉，他可就站不住了呀，巧想压住了，把自己千斤大坠发的功夫亮出来，可是不行了呀，就感觉到有人拽一样，说不去都不行了，把这地豁了两趟沟，豁了两趟沟啊，就到了老吕头这怀着，吕鸿飞就把骷髅佛给夹住了，顿时间这骷髅佛啥话也说不出来了，不会动了，啪，夹住这手，摁着脑袋瞅着宋玉的方向，光明啊，这就是我的孽徒，光明，留他在世上有何用处？只能做坏事。对，爷们，你刚刚醒悟啊，这人他妈可不是个好人呐，他装神弄鬼在观里出来，愣说自己吃了99个人啊，就差我这一个，让我成全他吃100个，变化人身啊，他好再来吃人，就他整的。行了爷们儿，你赶快让他回去，他不好装死人吗？让他真死呀。吕鸿飞运用自己的掌法啪一推，这一推就看嘎嘎嘎嘎嘎，骷髅佛这脑袋裂了，血唰就出来了，啪一抖手，把骷髅佛的尸体可就扔在了一旁。吕鸿飞冲着自己的正前方，南爷呢，我的对个是谁？你的对个正是你，朝思暮想，日盼夜盼，想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的黑子强呀，他就在我的正前方。黑子强这面把功夫可就叫起来了，黑子强心想坏了，这下要热闹。老吕头一瞪眼，黑子强，黑子强，奔黑子强就去了。黑子强嗖一声口哨，这声口哨声过后，再看哇，所有的手下全上来了，这吕鸿飞还不行。就看这吕鸿飞真急了，这掌就抡开了，这一顿打真是前边一推死一堆，后边一划了最少是28个，这些人能是他哥吗？单看黑子强往里跑，问分金集大厅，宋玉踩着人头就奔过去了。干嘛？
3: 我说你哪儿跑翔呢？
0: 就看黑子强跑来跑去，跑到自己这张椅子这儿。前文书咱交代，这后头是一个鬼字，前头是一个椅子，太师的椅子，上头铺了一张虎皮，是黑虎皮。他往这椅子上一坐，椅子前头这有俩兽头，他一抠这兽头，椅子一转，再找黑子强没了，又啪椅子升起来了。黑子强这一走，教众们是四散奔逃，慌慌情同丧家犬，茫茫恰似漏斗鱼，哗全跑。老年子，光明，人呐，他跑椅子底下去了，那是暗道领我追。说那是暗道领我追，宋玉就带着这老头，架上雪林老尼，到这椅子这儿一个一个下去，底下真是个暗道。顺着暗道走，三个人一边追一边走，那跑是肯定跑不了的，老头绝对能追上。 轻车熟路，这道都是熟悉。一边追啊，老头就说：“我怕他上圣天教，如果他到圣天教，圣天教教主可不是好惹的。”这一路上，宋玉才跟雪莲老师你唠了。
4: 您知道我是谁吗？
0: 你不宋玉吗？你知道我认识谁吗？如此这般，般般如此，就把赤面佛的事跟他说了。老尼姑落下几滴伤心的眼泪啊！过去这么多年了，就不要你跟他再哭了。说着说着，几个人就出来了，从暗道口出来，上来啊，前面是一条小河，来呀，前边是一条河，顺河走，顺河岸走，往前走就圣天教，他没地方去，只能上圣天教。霍克到圣天教旁边有个天地八卦刘林庄，他不敢进，别说他，我都不敢进。那好，咱们三个人正然往前走，就看在河边上有一女的，穿着大花布的衣裳，还挺花哨，梳个抓头，拿着两个那个棒槌。棒槌是什么东西呢？洗衣裳砸衣裳用的，在这砸衣裳，大脸盘子这么大，却轻啊，轻嘘嘘的。宋玉气大了，妈，这女的还有长这么可人，哎呀，这女的天下没比，太难看了，这演鬼呀、啊、她不用化妆，哥俩獠牙直接就变鬼了，一点都不用掩护，太难看了。三个人刚到这儿，就看他奔宋玉、宋光明这腿，这棒子就下来了。这棒槌奔宋玉来了，宋玉是真有准备。这天儿你哪儿洗衣裳？这什么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贸然间出来你这么个人物，在这洗什么衣裳？所以他先注意了。呜，这棒子来了。一送身，光明就起来，咵，这棒子空了，哎呀，双棒下来，宋玉、宋光明往旁边一忍身，啪，这棒子一扎他，哗，拿这个棒子又一打他，老姑子能干吗？僧老姑子就过来了，住手，干什么的？雪莲呢？干什么的？青面女，就是在下，在下叫潘丽，青面女潘丽。你黑四强是我的好朋友，他传下话来让我挡住你们三位，想追黑四强能那么容易吗？一听到这儿，吕鸿飞就接了，闪开！提到黑四强，这吕鸿飞就举，闪开！光明，你闪开，把他交给我。爷们儿，爷们儿别上火，别爷们儿千万别上火，不是这一阵啊，接下来我们是路途坎坷，老爷子，您先别上火，杀一鸡啊，焉用你人家这宰牛之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你站一旁。哎，你就是青面女，你也站一旁。他把老姑爷给推一边去。宋玉气大了，您给我来个金风未动，残心绝，暗算无常，此不知，我他妈霍霍你，你那就是青面女呀、啊？啊，我就是青面女潘丽。丽丽呀、啊，你是他明知道他是宋玉，那你就叫宋玉就完了呗。他今日来这套，你是那我，在下在江湖绿林道上没有什么名望，本人姓甘。嗯，潘丽心想：你怎么姓甘了？你不姓宋玉吗？啥时候改姓甘呢？你姓甘，叫什么名？
5: 哎，单名一字叫爹。
0: 哦，干爹。
5: 哎。
0: 哎呦，潘丽这生气呀，这不把我绕腾了吗？那你就别学了，这潘丽一着急，干爹呀，干人呐，你气死我了！你生气，他妈我还生气呢！你他妈的，你给我来这两个棒子鲜血把我棒着，你给我来谋害亲夫啊！啊，就你那模样，你说谁敢跟你在一起生活啊？你能嫁出去吗？要娶你为妻，今后还能生存吗？哎呀，一点食欲都没有，看见你都不想吃饭，你知道吗？这潘丽就急了，潘丽停棒子刚要过来，宋玉这药就在手上，对不对？潘丽，我知道你很生气，我知道你很恼火，潘丽。噗嗤 一吹，潘丽哪知道他有这招
2: 啊？阿嚏阿嚏，
0: 打俩喷嚏，俩棒槌就扔了。这个手一拽这个袖，这个手一拽这个袖，鼻涕也下来了，哈喇子也下来，就扭上了。哎呦，这一下可把老姑子给笑坏了。老姑子这看着这新鲜玩意儿呢，吕鸿飞是看不见的。姑子这捂嘴心，这什么招儿？这怎么还有这招呢？宋玉乐，拧啊拧啊拧啊拧啊，好拧啊！拧啊拧啊拧啊，好拧啊！一伸手，宋玉、宋光明把刀就瞪出来了，干嘛杀了他？老姑子也明白，杀的对，这肯定不是好人。另外，在我耳目当中听说他也不是好人，坏事做尽，就他长这模样还倒采花呢。坏事没少让他做，杀了他对。
5: 我说丽丽啊，行了，黄泉路上哥不差你这一个，丽丽，你回去吧。
0: 告诉他回去吧，可是这刀刚刚要落下。也不知道这人从哪儿来的，跳起扁踹卧牛，咵就把宋玉给踹上去。哎，被宋二爷这下可拽惨了。
5: 呀，黄爷妈呀，拽死我了。
0: 这人手擎木扬鞭，反穿着皮袄，站在宋玉的面前，老尼姑的面前，吕鸿飞的面前。这还扭呢，他药劲儿没过，他不知道谁来了。就看此人瞅了一眼雪莲老尼，雪莲呐，没想到你这样成了名的剑客，了不得的人物，能纵容着宋玉在此作恶。雪莲看此人跟个放羊老头似的，你是？
6: 我是老牧童，姓柴，叫柴义。
0: 哦，老牧童柴义，我可听说过。柴老剑客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这一片都归我们波阳湖。青面女，她也是波阳湖成员之一，绝不能让宋玉将她致死。我来帮助青面女，也是来帮助黑子强。啊！
0: 这老头一听黑子强就来劲儿，听见了黑子强就来劲儿，
2: 老头又急了，就要过来。
0: 非过来跟他一战不可。老姑子一伸手，老前辈，洪老前辈，你不用动。
6: 老牧童，看起来我俩之战是必须了。柴义呀，听说过你武功很高，你掌中这条苏武鞭。
0: 宋玉服了，老姑子知道人家叫苏武鞭，苏武牧羊吗？
6: 横扫天下无对手。但是我也听说你在社会上做出了不少对不起绿林之事，对不起武林之事，因此上今天我要替武林处死恶魔，替绿林铲除祸害。柴义，请亮鞭吧。这老东西一伸手，唰啦啊啪，
0: 他这鞭跟别人的鞭不一样，什么七节鞭、二十四节鞭，不是那个鞭，他这是带个杆儿，前头带梢，就放羊的那种鞭子似的。但这鞭子打上一样要命，它有功力，进鞭三响。再看雪莲老尼往旁边一神身，那么弥陀佛，就注意了，看他这条鞭子啪，鞭梢一撩，奔雪莲老尼来了。雪莲老尼往旁边一神身，呀唰一扫长鞭，雪莲老尼得了往起一纵身形，刚刚起来，他是撩一把又一鞭，奔雪莲老尼下三路。雪莲老尼啪一个翻筋斗的功夫下去之后，这小子一踢这条鞭，把鞭踢起来啊，啪把鞭梢又一盖雪莲老尼。雪莲老尼往这边一上步，啪就一掌，这掌打空之后，啪一带缠腰又一鞭，啪这鞭杆子一磕的，他俩打上，先这打着。宋玉缓半天，拱三拱，更叽三更叽，等等，哎呀，起来了，哎呀，这下又差点把我这胯骨踹掉。哎呀，这老牧童柴义，你这老帮脆够损的了。你阻止我什么都行，你要阻止我杀这个青面女那是绝对不行。
5: 我绝对不能留情面女在社会上倒采花，这是一二一个。我绝对不能让所有的男人不再想娶媳妇儿。如果有男人看见情面女之后，这辈子就不想娶媳妇儿了，啊，这才知道女人是怎么样的磕碜。他瞅大伙不注意，溜溜达达就到了青面女跟前了，还扭呢，要今儿还没过还扭呢，打着吧，这回我看你咋踢我呀。
7: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8: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9: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8: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梭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3: 在吗？
4: 在的，领导，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5: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1: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0: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3: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4: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五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可以达到110到130毫米，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明天早晨到9号早晨，北部和西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6度，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下降7到9度。9号到10号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来看具体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九号，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九号夜间到十号，全省多云见晴。十一号，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十二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十三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的22:49，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表示孟秋结束，仲秋开始，进入一年中最舒适的时节。此时天气逐渐转凉，早晚温差比较大。白露不仅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此时要注意抢收农作物，如果赶上阴天下雨，地里的庄稼就会阴霉腐烂。秋种也将要开始，应该抓紧做好送肥、耕地、防治地下害虫等农耕工作。如果遇到低温阴雨，要采取相应的农技措施，减轻或者是避免秋雨的灾害。有些地区为了防止秋播作物时水分挥发过快，会采用塑料地膜覆盖技术，这样呢，既可以保持水分，又可以提高地温，使种子发好芽，提高种子的成活率，为小麦长壮顺利过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那除了小麦，大豆、蚕豆、大蒜、萝卜、白菜也可以在白露时来播种。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今天呢，咱们来说通知有哪些主要内容。通知包括4部分，12项具体政策。第一部分，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打造现代奶牛种业新高地，包括加大种业企业培育力度，引进世界一流种质资源，培育国内顶级种公牛和良种母牛3条政策。第二部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建设优质绿色高效智慧奶牛场，包括加快奶牛场数字化升级，优质奶牛群体扩繁，推动奶牛养殖绿色发展3条政策。第三部分，鼓励加工创新，激发乳品消费市场新活力，包括推动养家一体化发展，推进乳制品精深加工，促进乳制品消费3条政策。第四部分，健全风险保障机制，推动奶业稳定健康发展，包括强化生鲜乳收购调节保障机制，加大奶牛场。

0: 行信贷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与保险服务三条政策。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秋季草莓定植期水肥调控根系养护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1: 传播农业技术，
2: 引导农民致富，
1: 欢迎收听专家连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秋季是温室草莓种植的关键阶段，草莓定植后的缓苗期、苗期长势直接决定了后期化芽分化质量、抗病能力、挂果数量以及果实品质。可以说定植管理做到位，草莓种植就成功了一半。而水肥调控跟根系养护是定植期管理的核心工作。当前多数种植户存在浇水不当、施肥失衡、根系养护缺失等等问题，这样呢就容易出现浆苗、徒长、沤根、苗弱多病等等情况，严重影响后续的产量。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石家庄市农科院的李燕老师，给我们详细讲解秋季草莓定植期水肥科学调控与高效根系养护技术。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秋季草莓定植阶段根系生长都有哪些特点呢？这一阶段核心的管理目标是什么呢？
1: 草莓它是根系是属于这种浅根系的作物，它80%以上的根系都是集中在地表20厘米的土层内的，根系毛细根多，再生能力强，但是耐旱怕涝，洗肥怕烧，洗疏松怕板结，定植后的这个一直到它这个15天，就是草莓的缓苗和发根的这个黄金的窗口期，这个阶段植株主要是营养供给这个根系生长，而非长叶长秧，因此呢就是定植期它的管理绝对不能盲目的追肥然后大水浇灌。这个阶段核心的管理目标可以总结为3点。第一个是快速缓苗，来缩短缓苗的周期，减少死苗弱苗。二是促发新根，培育发达的毛细根群。三是稳苗壮科，控旺，然后防徒长，为化芽分化打下牢固的基础。只有这个根系健壮了，才能吸收水肥，然后抵御后期的低温，抵抗土传病害，后续才能实现早开花、早结果、高产、优产。反之，这个定植期它根系受损，水肥管理混乱的话，后期就会持续出现长势差、落花落果、果实小、口感差、病虫害频发等一系列的问题，后期再补肥、再打药也难以挽回损失了。
0: 那李老师，草莓定植期浇水都分哪几个阶段呢？各个阶段管理的要求都是什么呢？
1: 草莓定植浇水要遵循这个浇透这个定根水，然后缓苗控水，见干见湿，严禁积水的核心原则。分3个阶段精准来管控。第一阶段就是定植的时候定根水。草莓在移栽定植完成后呢，一定要必须当天浇灌这个定根水，且要浇透浇匀，让根系与土壤完全的贴合，消除根系悬空空隙，快速补充秧苗移栽流失的水分，避免秧苗萎蔫。浇水要采用滴灌小水的这个方式，水流平缓，保证这个垄面、垄底、土壤它是全部湿润的。严禁定植后隔天再浇水，缺水呢会导致这个毛细根干枯，大幅的降低成活率，同时也要杜绝这个大水的猛冲，避免土壤板结，根系被冲刷成裸根了。第二阶段是这个缓苗期的控水，就定植后

那草莓定植期和养分的运输呀，还有抗逆生长，其实都是依靠根系来支撑的。然后定植期呢，根系是比较脆弱的，它就是极易受到这个积水、肥害、低温、病菌的侵害，所以精细化养根这个是稳产高产的一个关键。主要可以从土壤的养护，还有促根壮根和病害防治三个方面来开展。那该怎么改良草莓根系的土壤，给根系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呢？草莓根系

0: 卵，从源头减少根系的病害，同时再配合施用一些微生物菌剂，补充土壤的有益菌、抑菌、治菌，抑制有害菌的繁殖，还能改善土壤的微生态环境，破除土壤盐渍化，让根系能够自由的伸展，快速的发根。还有就是定植时，把控这个栽植的深度，就是遵循深不埋心、浅不露根的标准。栽植过深呢，苗心被土壤掩埋的话，就容易烂心死苗；如果栽植过浅，根系裸露在外面，就会失水干枯，扎根不稳，也会严重的影响成活率和长势。
1: 那李老师，田间有哪些实操方法能够促根壮根、培育发达的根群呢？
0: 缓苗阶段是这个促根的黄金时期，除了水肥调控，还可以通过刚才说过的这个功能性的肥料来精准养根。在定植缓苗后，间隔7到10天来冲施一次这个海藻酸、鱼蛋白、腐殖酸类的生根肥料。这类肥料就是生物，刺激它这个没有刺激的，所以能够快速的使这个根系细胞来激活，然后促进毛细根的大量萌发，让根系多密壮。同时要做好棚内的温度管控。草莓根系，适宜生长的温度是，18到23摄氏度。后期叶温，叶间的温度偏低，根系生长缓慢。叶间要做好棚室的保温，避免地温过低，抑制根系的活性。白天要合理的通风控温，避免高温高湿的环境。稳定的地温，它也是这个根系持续生长的一个关键。
1: 那定植期草莓烂根死苗，该怎么绿色防控根系的病害呢？
0: 棚室内高温低湿的环境，是造成草莓根腐病、炭疽病还有沤根这些病害这个高发的时期，也是定植期死苗烂苗的主要原因。根系养护大于防治，提前这个预防远比这个后期治还要更重要，所以首先我们就要严控水分，防止沤根。积水是这个沤根呀、根腐病爆发的首要诱因，全程把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控制好，及时的通风排湿，杜绝田间积水。其次是提前药剂预防，缓苗后可以结合浇水、冲施、喷淋一次保护性的杀菌剂，预防土传的根系病害，同时及时就是剔除这些病弱的苗。定植后呢，在定植期间，它就要我们要定期的去巡查田间，及时发现这个萎蔫、黄叶、烂根这种病苗，及时的拔除，带出这个棚室外销毁，避免病菌的扩散传播。对于长势偏弱的苗子呢，可以单独的养护，给它补一些生根的肥，促进它的恢复生长，保证田间苗齐苗壮。
1: 那李老师，草莓定植期都有哪些管理误区呢？对应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0: 在种植过程中呢，实际上，很多种植户都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管理的误区，一个就是，大水勤浇的误区，就有的。农户他可能会认为多浇水苗子长得快，长期的土壤潮湿就会导致这个烂根、沤根病害的爆发。我们应该是坚持见干见湿，低温少水，然后靠适度的干旱来刺激根系的下扎。第二个误区就是苗期它施了过多的这个氮肥。苗期呢，如果偏施氮肥的话，会造成这个秧苗的土长叶片薄、抗性差，后期呢化芽分化差不结果。这改正的方法就是让这个苗期控氮，增施磷钾和功能性的这个养根的肥料，壮根不忘叶。第三个误区是重查不养土的这个误区，因为草莓一般都是这种连年的种植嘛。如果不改良土壤的话，它这个土壤板结、病菌多，年年苗弱，年年就苗死。所以我们应该每年定植前结合整地，进行土壤处理，可以 补湿一些。

0: 些有机肥和菌剂，来改良土壤的根基环境。
1: 听了李老师的讲解，我们从中学到了秋季草莓定植期、水肥调控，还有根系养护技术。非常感谢李老师做客本次节目，李老师再见。
0: 再见，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苹果如果着色不好的话，它有哪些有效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疏梢摘叶。九月份随着疏除树冠内藤还有外围的徒长梢、竞争枝以及影响果实着色的挡光枝，确保果实全面着色。摘除果实周围遮光的叶片还有基部小叶，防止叶片紧贴果面形成局部绿斑或者是果面裂纹，尤其要摘除果实梗洼处的叶片以利于着色，同时呢要避免害虫借助这些叶片来危害果实。单层纸袋撕破之后要通风，双层纸袋摘除外袋的时候呢一并摘除接触果实的叶片，并且要将薄叶、黄叶还有下部老叶还小叶全部掐断叶柄摘除。全部去袋之后呢，再逐步摘除遮盖果实的叶片以及叶柄、树冠上部外围果实周围5厘米内的叶片以及树冠内藤下部果实周围10到12厘米范围内的叶片。大多数苹果品种的适宜摘叶期是采收前的15到25天，也就是果实快速着色期。中熟品种呢，采前20到25天；晚熟品种是采前的15到20天。如果仅要求浅着色，可以在采前的7到10天来进行。树冠中下部内藤光照比较差的地方，摘叶呢最好是提前3到5天。树冠上部外围果实着色相对比较好的地方，摘叶呢就应当适当的延后一点，建议分3回来摘叶，先摘遮果叶，然后呢再摘距果比较近的叶，最后再摘距果稍微远的挡光叶。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转果，一般是在果实去袋后大约10天，当着色面积达到70%的时候，可以人工逐个来转果。手握果实轻轻的旋转，使阴面转向朝阳，间隔7到10天呢再向反方向轻轻的转一回，从而使果实全面着色，产出全红果。转果最好是选在阴天或者是晴天的傍晚来进行，避免中午阳光直射暴晒的时候来操作。转果呢应该按照先上后下、先内后外的顺序来进行，动作一定要轻柔，最大限度地避免碰落和损伤果实。可以利用已经废弃的果袋，将果面靠近树枝的部位垫好，以防刮风造成机械损伤，影响果实的外观品质。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铺上反光膜。苹果临近成熟期，因为它自身重力的作用，大多数果实是呈下垂状的，萼巴朝下，最难着色。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呢，就是在树下铺设反光膜。套袋果去袋之后呢，按照树冠投影面积在树盘下铺设银灰色的反光膜。铺前要平整土地，减净地上的杂物，铺后要经常打扫膜面，保持光洁，以维持它的反光能力。一般每亩用膜400到500平方米。果实采收前的1到2天可以将反光膜收起来，洗净晾干，第二年还可以重复使用。每周一、周三18:30到19:，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石家庄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荣申老师给大家讲解汛期动物炭疽处置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还有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2: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1: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0: 本次服务已完成。
1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1: 不用不用，再见。
13: 您有新的派单。
1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6: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
17: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8: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

五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

0: 12岁的他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上门，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3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验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工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鸡，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是主播卢玲，
2: 我是主播雪松。
0: 这个时段请您欣赏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断发记》下半部分。
2: 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断发记》的第四场，青楼闹知府。
0: 刘墉的夫人在府内有些坐立不安，今天刘墉出门时撂下话，他要举荐李靖面见皇上，一旦被乾隆发现才华出众，定可入朝为官。夫人想了，愿望虽好，但是官

0: 来了。
1: 看你面色阴沉，闷闷不乐的，莫非是？
0: 夫人，今日在佛殿之上举荐礼锦，
1: 怎么样啊？
0: 一问一答，大悦龙心。
1: 万岁爷是怎么说的？
0: 万岁谕旨，委以重任。
1: 但不知是怎样的重任？
0: 此苦劝书教对佛经。
1: 倒是人尽其才。
0: 唉，夫人。
2: 夫人不知更难堪的事情，刘墉只好如实相告。
3: 即日随驾赴圣命，督造寺庙在京城。

金口玉言大局定，李靖从此

弄巧成拙，心恼恨，至交从此绝红尘。冤梦难圆，天怨恨，寂寞空庭见泪痕。

天凉谁倚旧时人，共看明月应有恨，青灯黄卷伴余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古天天不应，孤地地无声，事出望外一闷棍。

0: 你这次你就该实言禀报才是啊！什么呀？说李靖这个和尚是假的。
1: 师娘，不是实言禀告圣上，夫人，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呀？皇上扣了我一个季度的工资。
2: 还让我深刻的写一篇检查。万岁爷他怎么这么糊涂啊？万岁爷他什么都不糊涂。刘墉啊，你还别神气，我可告诉你，万一人家找上门来跟你要人，到那个时候，我看你怎么办。话音未落，丫鬟进来报告。
0: 夫人呐，这就是那红颜知己来了。这怎么办呢？刘墉做事欠四寸，害我李郎入禅门。哎呀，大门，您可是刘大人？夫人。
3: 帮我挡挡吧，自作自受，自己解决去吧。真没感情，怡亲姑娘，是柳庸的不是，柳庸只想赔礼了。有闻大人，古道热肠，谁知宰相。
2: 眼看刘墉堂堂的知府没了主意，夫人这才举步上前。

0: 料想青梅竹马成怨偶，三生石又添一段千古愁。
1: 不料想青梅竹马成怨偶，三生石又添一段千古愁。
0: 再不能漫步江边常携手，
1: 不江边常携手，
0: 烟雨蒙蒙看归舟。再不能相约黄昏后，踏雪寻梅，凭

从此后。一个是对冷月听残漏，却道天凉日日秋。

0: 秦姑娘，
1: 若用柳荣换回离金，我也是心甘情愿呐、啊！
2: 怡秦姑娘带来的丫鬟说话实在刻薄，
1: 要你干什么呀？又不中看，又不中吃的，整个一废物点心、啊！
2: 即便是宽宏大度的夫人，也感到不中听。
3: 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4: 哎，你怎么骂人呢？
1: 啊，我骂你们怎么了？
3: 对，
2: 知府的丫鬟更是难以忍受。
1: 谁让他又蠢又笨的，把李相公送进了庙？
5: 别哭，
3: 那是他自己愿意，
4: 碍得着我们家老爷什么事儿啊？
1: 不赖他赖谁呀、啊？就应该板子打
3: 啊，
1: 夹棍夹，打得他全身都开花。
3: 哎呦，怎么了？哟，
5: 没事，
3: 胆子倒不小。
4: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敢在这儿撒野？
6: 两个丫鬟下人顾不得体面，恶语相向，吵了个不亦乐乎。
1: 也就也了，怕什么呀？谁让你们家老爷在皇上面前净说废话，让我们李相公当了和尚，害得我们姑娘没人家
3: 啊！
1: 你说该骂不该骂？
5: 该骂。
4: 你竟以为自己酷，在皇上面前扮潇洒，顺着该他就
3: 往上爬，
4: 往上爬，没想到摔了个大马趴。
1: 少废话，把我们李相公还回来，别跟老虎似的在这儿呱呱呱的。
4: 你简直是脚喷洗脸
5: 啊！
3: 没上没下，
4: 我看你是想找打。
1: 怎么着？你还敢打我吗？
4: 哎，我就打你了。
1: 好的。
4: 老爷，
1: 姑娘，您靠点边儿，不就打架吗？姑娘，我什么阵势没见过呀？你呀，接招吧你！
2: 又是不堪入耳的脏话，骂了个狗血喷头，还不解气，竟然动粗打了起来。见此情景，刘墉简直是哭笑不得。

0: 正在不可开交时，救星来了。
1: 哎，贤弟，哎呦，你可来了，我这都乱成一锅粥了。夫人，
0: 李靖一身出家人打扮来到刘墉府中，首先制止怡情姑娘和放肆无礼的丑丫鬟。
2: 玉兄嫂，李总免了免了。
1: 贤弟，是为兄耽误了你啊！
3: 柳兄不必自责，也许今生与父有缘呐、啊。
1: 难道你就真舍得下怡情姑娘吗？
3: 命运如此，无可奈何。
2: 我看你尘缘未了，即便遁入空门，也免不了对他的牵挂。
3: 我今舍身而去，他若能得到兄嫂的照看，我也就无有什么牵挂了。兄

0: 身披袈裟的李靖拉着怡情姑娘双双跪在刘墉夫妻面前，拜托照顾怡情姑娘，自己也好安心出家，清清静静地参禅礼佛。
1: 贤弟，你这算作甚呐？

0: 北京贤弟但放宽心，你去以后我们把他接来家中一块儿过日子就是。
1: 夫人一句把怡亲姑娘接来家中一块儿过日子，让刘墉灵机一动，茅塞顿开。
0: 我说把他接来家中一块儿过日子啊，
1: 他想出了个好主意。
0: 哟，什么毛病啊？你这是怎么了？
2: 刘墉说出了妙计。
3: 夫人若是以为妥当，我刘墉就帮忙帮到底，干脆收他做个偏房如何呀？
0: 嘿，你倒是会趁火打劫呀，也不瞧瞧您那模样，别做美梦了。
3: 夫人，我这也是为他们助想。

0: 山和怡情姑娘恍然大悟，知道误会刘墉了。不过这个计策要让刘墉承担名誉上的风险。
1: 这有什么使不得的，你呀但放宽心，使得的。
0: 李靖还是觉着有些不妥。
1: 使得的，日子全仗刘兄了。
2: 主意呀、倒是不错。
1: 那是。
2: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这么别扭啊？
1: 啊，
2: 刘墉啊，你知道你唱的是哪一出吗？
1: 我呀，宰相刘罗锅啊。
2: 知道就好，你可别给我唱成了甘露寺啊。
1: 是是是。啊，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呀？
2: 刘备招亲弄假成真。
1: 我哪敢呐、

0: 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断发记》第五场，罗锅背黑锅。
1: 乾隆皇帝潜心礼佛。

0: 庙之中木鱼生生。众位僧人虽然有鱼目混珠者，但是没人敢掉以轻心，一个个中规中矩，壮中激庆。
1: 听凡夫俗子的木鱼声，乾隆难免心烦意乱。忽然飘来妙龄女子的歌声，引得乾隆心驰神往，他有些按捺不住寂寞了。青山隐隐，水迢迢，秋风瑟瑟，草木凋。

0: 十四桥明月夜，
1: 二十四桥明月夜，
0: 玉人何处交。

0: 佛成仙本飘渺，
1: 成佛成仙本飘渺，
0: 帝王何

0: 忽然有人禀报：“
1: 启禀皇上，刘墉他老婆来了。”
2: 啊！巧儿来了，人在哪里？
1: 现在外头等着你，
2: 快快宣他进来。
1: 行了。
3: 乾隆对刘墉的夫人贾儿本来是一往情深，此时到访，让寂寞无聊中的他倍感欢心。
2: 啊，发明大师，朕有功在身，今日的功课就到此为止吧。
4: 陛下请便。
2: 大师请便。
3: 可惜法明和尚不识趣，碍手碍脚，不下逐客令，竟然赖着不走。
2: 大师，和尚李靖。
4: 李靖在。
2: 哎呀，朕有公务在身，你先回避了。
4: 李靖遵旨。
0: 李靖刚刚离去，霞儿和和珅气冲冲地来到乾隆身边。
5: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

0: 这是怎么样了？
1: 是刘墉他
2: 不像话。
3: 和珅在一旁添油加醋，刘墉夫人故作满腹委屈，要向乾隆诉说。
0: 到底为了何事吗？
2: 夫人切莫啼哭，有什么委屈跟陛下说。
1: 陛下呀，
4: 侠儿有话难启口。冤屈未诉泪先流。

自从圣旨赐婚后，我与刘墉恩爱仇，原以为美满姻缘世间少有。一心想好夫妻到白头，谁知他情生变，喜新厌旧，起花心，收偏房，动了念头。因此上求陛下该出手时就出手，替遐儿正家风，圣旨命他把心收。

0: 每一次。
1: 陛下，命您莫作旨。
0: 哎，收购偏房也不算什么大事嘛。
2: 乾隆听了霞儿的诉说，本不以为然，甚至想以自己三宫六院相安无事为例打动霞儿，浑水摸鱼。
0: 霞儿，你看朕三宫六院分带上千，不也相安无事吗？
3: 您是皇上，他刘墉是个什么东西？
0: 哎，那刘墉他也是人。再者说了，就这两口子的事儿，咱们可别瞎掺和。
4: 却不料和珅说破其中原委：
3: 陛下有所不知，那刘墉想娶的女子乃是李靖相好。哦，
4: 让乾隆怒火中烧。
0: 有这等事？
1: 千真万确。
3: 想那刘墉极力举荐李靖，原来是另有所图，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其手段不可谓不卑鄙。刘墉身为朝廷命官，竟然坐吃不仁不义、伤天害理、道德沦丧、败坏世风之事，是个人孰不可忍？陛下焉能坐视不管？定要重振朝风，以立纲常。
0: 重

0: 儿，你先回府，朕自有安排。
1: 夫人，您先回去，这儿都有我呢。
2: 好，那可就全瞧你的啦。
1: 请好吧您。
3: 刘墉夫人看到不但皇上中计要替他正家风，和珅也入了圈套，成了顺水推舟的帮手，他放心的回府去了。
0: 刘墉啊刘墉，你为臣举荐高僧，原来为的是多人算，时时令人快到。
1: 那刘墉他一贯的如此，
0: 和珅朕当怎样处置？
1: 依臣之见，赐李靖还俗，要即日完婚。
0: 哦，
1: 一来断了刘墉的邪念，二来成就李靖的臣缘，皇上何乐而不为呢？

0: 谢之龙恩，谢之龙恩。
1: 皇上圣明，那刘墉他不成亲便罢，他要是成亲，微臣将他拿下，再让李靖做新郎，借他刘墉的喜堂，
2: 朕当之婚，
1: 我当宾相，
2: 你我群臣
1: 一唱一和，
2: 珠联璧合，
1: 干干脆脆，
2: 漂亮啊！
1: 给他一个大耳光。
3: 和珅自以为得计，做出扇耳光的动作。乾隆看到他暗自得意，以为终于抓到了把柄。好想看看一向道貌岸然的刘墉背上一个黑锅是什么样子，他要好好整整这个罗锅。
4: 乾隆和和珅好不得意。
2: 和珅，这才是该出手时咱就出手。
1: 我一箭双雕，出对。

0: 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断发记》第六场，出家人成家。
1: 刘墉的府上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一般曾被和珅剃了头的人做起了迎亲的仪仗，让人看来有些个怪异。不知内情的还真以为刘墉要纳妾收偏房了，一切进行的是这样有条不紊。
0: 今天刘墉春风满面。

0: 单等拜天地喝喜酒闹洞房的时候，和珅来了。奸臣和珅心怀叵测，撺掇皇上在洞房花烛之夜给刘墉一个下不来台，看一看风流罗官的笑话。
1: 忽听万岁驾到，只见和珅陪着乾隆迈步来到府中。
0: 刘墉府上看笑话，冷眼旁观马大发，难得刘墉也尴尬，竹篮打水大傻瓜。
1: 刘墉急忙迎出府来，喜气洋洋接圣驾。

0: 和珅抢步上前嘲弄刘墉，
1: 哟呵，他还带了一朵大红花。
2: 不等皇上责怪，刘墉立刻招呼新人出花堂拜天地。乾隆突然感到情况不是想象的样子，刚要问个究竟，已被刘墉不容分说推到高堂之上。接受了李靖和怡情姑娘的大礼参拜，
1: 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肉。
2: 乾隆稀里糊涂做了李靖两口子的主婚人。
0: 看着李靖入了洞房，乾隆实在忍不住了，喝住刘墉：
1: 你可知罪吗？
3: 罪在哪里呀？
2: 要问刘墉什么罪呢？皇上也没主意，示意和珅给定个罪名。
1: 是罪吗？
4: 刘墉设此圈套，诓唬陛下，此乃欺君之罪。
3: 万岁呀！
0: 刘墉机智地辩解道：“您舍了，舍了一尊菩萨。”我成就一对鸳鸯，
3: 成人之美，
0: 传佳话。
3: 功德无量，
0: 比世家。圣人恩隆比天大，臣若有罪，甘受罚。
2: 乾隆说：“罚你赴京陪圣驾，赐读佛经陪袈裟。”
0: 刘墉答道：“臣早已削去青丝发，我愿随陛下去出家。”
1: 你说出家，
3: 万岁若是出家，臣就愿意。
1: 让媳妇儿守寡，
3: 你真舍得？
1: 万岁连江山社稷都舍得，我刘罗贯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3: 好，
2: 乾隆刚要下旨，刘墉夫人挺身来到君臣面前。乾隆急忙改口道：“
1: 不舍了，不舍了，
3: 尊了陛下。”

一句秦淮河畔有酒家，引得风流皇上喜笑颜开，欢欢喜喜闹洞房去了。留下和珅一旁醋意大发，不知如何宣泄。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宰相刘罗锅断发记》，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增辉，解说卢玲、雪松，监制赵玉坤。

0: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

0: 少，体温计加上啊。
1: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2: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3: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2: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3: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3: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3: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3: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3: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3: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6: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个事儿。
3: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吗？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3: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3: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
1: 哎，
6: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姐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

0: 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阿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4: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7: 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8: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论。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李元芳引夜来见裴素云，但发现呢，裴素云住宅之外已经被人秘密监控了。李元芳问裴素云：“你知道那些是什么人吗？”裴素云木然的一摇头。李元芳又问：“要不要我出去抓一个来问问？”很容易的。裴素云冷冷地说：“不必了。”说着话，裴素云就走到桌边坐下了，抬头看了看李元芳，仍然在那站着，裴素云就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然后垂下眼睑，是再也不看李元芳了。李元芳略微犹豫，还是在裴素云的对面坐下了。这桌上现在就点着一只红烛，清白的火焰笔直向上，蜡油顺着竹身缓缓滴泪，屋外传来了两声凄厉的猫叫，让裴素云不觉地打了一个寒战，心里头刚刚聚起的暖意又顿时化为乌有。裴素云抬头望了望李元芳，一看李元芳紧抿双唇，没有要开口的意思，于是裴素云就冷若冰霜地问了一句：“李先生半夜三更来到妾身家中，不是就为了这么坐着吧？”李元芳皱了皱眉，好像不愿意说，但是呢，来的目的就是要说话呢，所以最终还是开口了：“我来是为了告诉你，我要离开一段时间，而且在走之前我也想来看看你，还有就是。”李元芳说到这里若有所思地停了下来，在这个语音当中流露出一种遗憾，这种遗憾让裴素云的心微微地颤了颤。裴素云不由自主地追问：“要走？要去哪呀？”李元芳迟疑着说：“我要回沙陀旗呀，应该还有轮胎。” 沙陀旗，轮胎？
4: 裴素云惊愕地重复着，心中的不安也在成倍地增长起来。
6: 李元芳好像看出了裴素云的紧张，对裴素云安抚的一笑：“
4: 一切呀，还要看情况而定。我正想问你，轮胎以西是不是就不属于停州和瀚海军所管辖的区域了？”
6: 裴素云一听这话浑身一颤，但是他竭力地
4: 用冷淡的声音回答：这个素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李元芳对这个回答呀有些意外。我想你从小生长在这里，也许应该知道，现在在汀州我差不多就只认识你一个人呢。裴素云突然脱口而出，我想不是这个理由吧。李元芳纳闷了，那还是什么理由啊？你在试探我，想从我这里得到钱归南的动向，难道不是吗？李元芳更不明白了，万分诧异地注视着裴素云，微微一摇头：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啊？钱归南，这和前次是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外面监视你的人是钱归南的人呢？那我不明白，他监视你干什么呀？裴素云现在没言语，就盯着李元芳，他就觉得自己的心被屈辱深深地扎痛了。为什么这些人都想着方子来欺骗我，来利用我呢？难道就因为看出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吗？裴素云呐，努力地按耐住翻滚的心潮，最后换上一副波澜不惊的语气：好吧，李先生，你要是不明白，那咱们就谈点别的。李元芳把头低下了：你想谈什么？裴素云咬了咬牙，语带讥讽地问：李先生，你在这深更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到我家，难道就不担心会碰上我的丈夫吗？李元芳听到这里猛然间把头抬起来了，唰，用一种锐利的目光射向了裴素云。李元芳这种目光啊就像箭似的，逼得裴素云几乎要退缩，但是裴素云还是倔强地回视着李元芳，盯着李元芳，直到李元芳的眼神又慢慢地温柔起来。这个时候裴素云就听李元芳说了：我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丈夫。裴素云一听乐了：你凭什么这么认为？我没有丈夫，那安儿又是从哪里来的？她不应该有个爹爹吗？安儿当然应该有个爹爹，但那是两回事，而你没有丈夫，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肯定。是吗？为什么那么肯定？李元芳摇摇头：假如你有丈夫，他断然不会让你像现在这样生活。假如你有丈夫，你也绝不会有如此孤独和恐惧的眼神。假如你有……李元芳说到这里突然间停下来了。李元芳三个假如说的裴素云听的是心惊动魄，但现在的李元芳眉头紧蹙，仿佛在那里喃喃自语：儿儿的爹爹钱归南。我明白了。这个我明白了说出来，裴素云在这边把眼睛闭上了，很久也没有听到李元芳的任何声音。后来裴素云把眼睛慢慢张开，眼前模模糊糊的，他看到李元芳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对面。裴素云低声说：我以为你早知道。李元芳这个时候直视着裴素云，一字一顿地说：我不知道。裴素云呢，被李元芳这四个字说的身子无限的虚弱起来。这在汀州这是尽人皆知的秘密，我才来汀州三天，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人，无从得知你们的秘密。不过我应该感谢你的好心，现在就告诉我

还算及时啊。说着话，李元芳站起身来了。裴素云没站起来，因为裴素云现在已经无力站起来了。他只好用眼睛看着李元芳，你要走吗？你还有话要说？裴素云茫然地摇摇头，没有了。李元芳这个时候迈步站到了裴素云面前，语气十分平淡，我还有几句话要问。裴素云点点头，那意思你问吧。但同时眼前又是一片模糊，恍恍惚惚听到他在问钱归南有没有提起过我。裴素云又点点头，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谁。裴素云还是点点头，但突然间又赶紧的摇摇头。慌乱之中听到李元芳冷冷地说，原来是这样，我真是太蠢了。不是的。裴素云轻声叫起来，他猛地抬起双眼，正好碰到了李元芳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因为从目光里头，他没有看出来自己想象当中以为李元芳应该有的那种愤怒和怨恨，而只有一种深彻入骨的失望，而这种失望是最打击自己的。裴素云的眼泪模糊了两次，现在已经模糊不起来了，终于是夺眶而出了。而眼前这个人却在这里一言不发的还在这站着。过了很长时间，裴素云就感到他轻轻地捋了捋自己垂落的发丝，低声问自己为什么哭。裴素云泪眼模糊地抬起头来，李元芳冲裴素云微微一笑，我真的该走了，不过还是希望让你知道，我来找你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只是因为你的愁容。我想知道你在害怕什么，担忧什么，现在都清楚了。不知道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裴素云突然间脱口而出一句话，你还会来吗？李元芳好像思考了一下，这才回答，我也不知道。紧接着李元芳又自嘲的轻声一叹，我怎么会想到要找你这个女巫治病，你真的很厉害，已经很久没人能让我像刚才那么痛苦了。说着话，李元芳一转身，慢慢的走向了门口。裴素云呆望着，看着李元芳的身形消失在了门口。这个时候蜡烛也已燃烧尽了，最后的一抹红光扑的一下子泯灭了，把这裴素云一个人就剩到了这黑暗当中，泪如雨下呀。李元芳最后那句话，已经很久没人让我像刚才那么痛苦了，对裴素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现在呀，裴素云体会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但是又隐隐约约感觉到某种东西从内心深处升起来了。对于裴素云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奢侈的，因为它的名字叫做希望。咱们单说李元芳，从裴素云家里出来，当然仍然是翻墙越脊，躲过那些监视的人，又回到了自己家中。到家里头，李元芳是一夜无眠呢。第二天早早起来，李元芳啊就告辞了狄景辉、韩冰，然后就出了亭州城了。就在这沙陀旗的沙漠之上，整整的跑了两天两夜，一直就跑到了阿苏古尔河畔的那间小屋。按说呢，从亭州到这里，通常情况下

你得走个4到5天，但李元芳一路之上几乎是不眠不休，一个劲的跑啊，把自己骑的那匹马差一点没累死。日夜兼程，这才赶到这天的傍晚，来到了阿苏古尔河畔。那一到河边的小屋，那就可以松口气了。李元芳从茅屋的井里先打出清水来。给这马印印，哎呦，这马一见清水呀，就像见了亲娘似的，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会儿功夫，这一锅水就给喝完了，又喝了半锅，然后又吃了几口李元芳搬来的草料，吃饱喝足之后，这马哭啾一下子就横躺在茅屋的地上，呼呼大睡起来，没把这马累死。李元芳把马匹安顿好喽，这才算松了口气，回到小屋当中，找到蜡烛点起来，一屁股坐到了大树桩子旁边。李元芳也累得够呛，坐在那里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身体虽然疲乏至极，但是李元芳的头脑已然清晰活跃呀。那在来的一路之上，李元芳已经考虑清楚了全部的行动步骤了。那么现在，只要按照计划有条不紊的实施就行了。借着这微弱的烛光，李元芳啊，先是静静地扫视了一下这个屋子里头。这么一扫视，李元芳的脸上露出了浅浅的笑意呀。很显然。有人来过了，这桌子上不但是又添加了蜡烛、火折子这些必需物品，而且那个人还很细心地留下了一些新鲜的食物，包括留下了一小坛子酒、一大包干饼和腌肉。李元芳按着桌子站起身来，真不想站身呢，但是也不行啊。站起身来，把那坛子酒给打开了，就着腌肉连喝了好几大口啊！哎呀，喝完酒之后，吃完肉之后，李元芳感觉到自己的精力有一点恢复了，于是就走到了土炕前，把身子给蹲下去了，然后探手伸进烧炕的炕洞，到里面。仔仔细细的一摸索，很快的就从里面抽出了一个小竹筒，把这小竹筒的盖拧开，然后往下这么一震，噗，从这个竹筒里面掉出了一个小纸卷儿。李元芳把这个小纸卷卷起来，没有着急打开，而是打着了火折子，把炕洞给点着了。那为什么炕洞里面有小竹筒啊？这呢是李元芳他们事先做好的约定，如果有人误闯此地，那肯定点炕啊。这一点炕，那就会把这个传递讯息的小竹筒，连同这张小纸卷给烧毁喽，而不会发现其中的秘密。你要就把它藏在某种秘密之处，那也难免被人发现。发现了。就知道了秘密了，所以放在炕洞里头最保险。李元芳此时就着炕洞里的火光，把这个小纸卷给打开了，匆匆的看了一遍上面的内容，凝神又思索了片刻，然后起身一转身，就抓起了桌上的弓箭。这个弓箭呢是特制弓箭，是火箭。弓箭前面有一团布，这布啊绑得非常紧，都浸满了油啊。往炕洞一放，就把这三支火箭给点着了。拿着三支火箭，李元芳走到屋外，张弓搭箭，冲着空中，噗呲噗呲噗呲，连放了三支火箭。又隔了一会儿。李元芳又点了仨，啊，噗呲，噗呲，噗呲，
又是三只。

0: 就这样，一共重复三遍，放了九只火箭。放完了火箭，李元芳遥望静默的黛蓝色苍穹，这火箭流星似的光束就落到了远端的沙丘暗影当中。李元芳明白呀，那后面就是伊伯泰了。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等待了。李元芳知道，至少自己要在这里等上一个晚上，最早要到明天上午才会有人到这里来跟自己见面。那么这个晚上做什么呢？虽说李元芳现在累极了，但是暂时的还不能够休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李元芳现在必须要做。错过了今天晚上，那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来呀。李元芳呢，就站在小屋门前向外望了望，一看这阿苏古尔河的河床还像前一次来似的，那样的平坦，那样的干涩，丝毫没有蓄水的痕迹。李元芳沿着河床又走了走，连上次来这里时所见的积雪融化成的小水塘，现在呀都已经干枯了，可以说是一片死寂呀。在这片死寂当中，就透出荒漠绝地的森严了。李元芳现在想起了茅屋中的那口水井，刚才给马匹打水的时候，好像发现这个水位又往下下降了一些，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水位怎么会下降呢？于是李元芳啊，又回到小土屋。那现在夜幕已然降临了，这个时候大漠的深夜呀，仍然是寒冷如冬啊。回到小土屋内，李元芳又喝了一点酒，让身子暖和一下，然后左手就拿起一盘长绳子，右手举着火折子，慢慢的就来到茅屋里面。一看那匹马呀，还在草垛上睡呢，哎呦，睡得很香呢，真累了，马累了，人不能歇呀。李元芳就在这个茅屋墙上找了一个破洞，把这火折子插进去了，用它作为照明之用，然后又把这个长绳子一头系在了茅屋的立柱上，另外一头往自己腰间一盘一系。干嘛呢？李元芳要下井。系好了之后，李元芳又从怀里掏出一枚小蜡烛，在这个火折子上给点着了，然后把这枚蜡烛横咬在嘴里，再把黑色铸铁的盖子给挪开，李元芳这才要下去探一探这井中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

0: 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啊、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哎、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这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
2: 对，嗯，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5: 啊，
4: 您可不能
5: 不能走前门啊。
3: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知道
4: 不得了，
5: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6: 后门
5: 啊，你们来
4: 来来，别带着我。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4: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妈妈万福。
1: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0: 万福。
1: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0: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置归置，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单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
4: 了？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3: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3: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1: 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2: 大爷
4: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三十六。
1: 哎呦，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4: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石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

0: 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1: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的，
3: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
1: 呦，
0: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
4: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呀，您给人踹上了古词了。
1: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查宝贝，
0: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这不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呀，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子
1: 该让我瞧
2: 啊。
0: 没事，给您瞧。
1: 我能怕他？
2: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2: 说。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1: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是我。
2: 吓一跳！
6: 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6: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2: 嗯。
6: 妈呀！
2: 哎，
6: 躲开点。
2: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2: 行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2: 问他爹。
6: 哎，
2: 他爹讲什么？
6: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0: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0: 啊。
2: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还不够
0: 啊。
2: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2: 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5: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师兄啊，成了狗熊啊！
1: 你不觉得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3: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4: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家劝的，
4: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4: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4: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4: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4: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5: 妈妈到了不休啊！
4: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您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4: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7: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把我给气着了。
7: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4: 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4: 哎，
7: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4: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您去吧，
4: 我不累吗？
7: 你瞧，
4: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7: 呦呦呦呦呦！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放上放虎，
1: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包浆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么短些。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2: 另外，
1: 好说。
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1: 这妞儿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 妞儿哎，妞儿哎，妞儿哎。
3: 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米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还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了。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弟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有量。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有量。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0: 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
0: 呀。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落到客车上过。
0: 要来
1: 了。我的死路我拉到客车上过。
0: 啊。
1: 最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那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来？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3: 日子。与穆大人端上小鱼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鱼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鱼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4: 我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0: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难受了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宁可赔钱的，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浓情博士好水源》，策划贾杰、高丽萍，编剧殷小慧、迟慧娟、张俊英、单登龙、贾俊龙，导演高丽萍，音乐统筹石小春、严聪，制作郭晓东，剧务张俊英。第三集，郝水源和德岭山镇杨志书记等一起来到白品园里。
1: 水源，今年咱们这白品园里的庄户长得可真不错。
2: 是不错，杨书记，咱们市种的秋葵还有那片你看种的食用高粱长势都不错，这是咱们老苗种的张杂系列六号谷子。
1: 嗯，不错。哎，老苗，按现在的长势，你这一亩地的谷子到秋天怎么也能打1000斤吧？
3: 那是啊，这今年年景这么好，又有郝教授给我们做指导，今年绝对没问题。
1: 现在咱们不是有了中国农民丰收节了吗？咱们德岭山也来个丰收节，等收成下来了好好的庆祝一下。
3: 对，确实。
0: 看着眼前这片丰收在望的庄稼，德岭山镇党委书记杨志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同时对带领德岭山镇农民脱贫致富也更有了底气和信心，也不禁让他回想起了2016年初建白品园时的情景。
4: 喂，水源。
2: 杨书记好啊，这新官一上任就想到我了。
4: 我今天打电话是向你求救来了。
2: 哦，怎么了？
4: 德岭山这个地方你也知道，地理条件不好，种植结构也单一，农民没啥收入。你可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呀，又了解这边的情况，像当年在海路图种大棚柿子一样，把大棚蔬菜帮我们做起来怎么样？
2: 嗯，
4: 哎，你放心啊，种植这一块我们都听你的安排，一定要让咱们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呀。
2: 杨书记，你这么一说呀，看来我是必须得答应喽。咱们见面呀，好好合计合计。
4: 好，好，好，好，好，那我等着你。

0: 水燕，你可来得真快啊，你这也是个急性子啊。
1: 杨书记的话我能不快吗？我看咱们直接到地里看看。
0: 你们看看我没说错吧，一提到种地比咱们还急。
2: 这是啊，急性子啊。
0: 行，那咱们就先去地里看看。
2: 走
3: 走
2: 走
3: 走，
2: 咱们去地里看看。走。
4: 大家一起来到四义堂村地头。
0: 水源，你看这儿就是四义堂。咱们德令山的地是又多又散，农民也都是种点老四样，辛苦一年没什么收入，比不了五原行后一些地方的特色种植收益，日子过得还是很清苦。
1: 是啊，现在种地可不能像以前了，闹个吃喝，这要想发家致富呀，还得搞特色。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准是有了想法，说来听听。
1: 接了你的电话之后呀，我这几天就一直在琢磨，咱们呀还得发挥当地的特色，在这儿种植小杂粮，应该能有出路。
0: 小杂粮？
1: 对，咱们这儿一直就有种植米子、黍。

0: 子、豆子、高粱呀这些的历史，虽然产量小，但是品质没得说。这儿的土壤其实特别适合种植这些小杂粮，只是农民的管理方法没上去。小杂粮现在的市场行情也非常好，市场需求量也很大。这两年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变了，一些地方的小杂粮都成了香饽饽。现在呀，市场上咱们当地的小杂粮太少了，外面进回来的小米一斤能卖十几块钱呢。
1: 郝教授，你说的这个我们也知道，咱们这儿的小杂粮东西是好东西，我们家过去也种过，产不了多少，也没人收购，不好卖呀。也就是知道的亲戚朋友们要点儿。
2: 一共产上几袋的，咱也信不来大客户，
3: 产下来也卖不出去，后来种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4: 是了，
1: 确实
2: 我看是不行。
0: 大家说的没错，所以我想建议你们的杨书记搞一片试验田，扩大小杂粮种植面积，形成一个规模。
5: 我看这是一个好出路，有了规模就改变了过去小散乱的种植局面，咱们的特色也有了，东西也就不愁卖了。
1: 现在电视上经常说这个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咱也学着种一种。
0: 对，我们不仅要扩大规模，还要注重品质，就是要打造绿色、有机、无公害的产品，这样也好打品牌。
2: 好，哎呀，郝教授，我觉得这是不错的想法。老李，你说行不行？咱回去
1: 我看行了，
2: 试试。哎，
1: 回去咱们给村里人说说。
2: 好事情，好事情，
1: 好事。
6: 武继生根本不相信种小杂粮的事儿。
7: 他爸，你听说了吗？今年咱们村里要建小杂粮种植基地，种小杂粮了。
8: 知道了，村长今天找我说要集中连片种，让咱们家也加入。
7: 那你咋想的？
8: 我看这是瞎闹，我都种了多少年地了啊，杂粮在咱们这儿能种出个啥名堂？留上点自己吃还行，想当成个基地去闹啊，我看纯属瞎扯。我听说还是一个姓郝的教授给出的主意，我看他就是纸上谈兵，让他们闹啊，咱家不掺和，睡觉睡觉，明天还得早点下地。
6: 一大早，村长李占宽来到武继生家。
9: 老五，在不在？
8: 哎，李村长，这么早有事儿？
9: 昨天不是和你说了，咱们村要建小杂粮种植基地，杂粮属你会种，你得给起个带头作用是吧？考虑的咋样了？
8: 我不加入，我呀还是老老实实种我的大田啊。
9: 咋了？你有啥顾虑？
8: 种了这么多年地了，也没种出个名堂来，小杂粮自己种点凑合刨闹烟酒钱，种多了给谁卖？
9: 哎，你看你还是老思想，等咱们形成了规模，打响了牌子，你还愁卖？
8: 反正我是不弄，要弄你们弄吧。他妈，快走啊，赶快下地。
9: 哎呀，你这个老倔头，

0: 杨书记，武继生他就是个死脑筋，你说这咋弄了？
1: 武继生中蛊子可是把好手，不急，慢慢来。
2: 我看这样，咱们先干，大家开始有想法很正常，等见了效益，这工作就好做了。
1: 行，那咱们就先着手弄。战宽，那你先回去统计一下参与的农户，眼看就开春了，你这村长可得多做做工作，把这事儿抓紧了。
0: 好，那我先走了。
3: 春去秋来，德岭山四义塘村小杂粮种植基地里的庄稼迎来了丰收，涨红了脸的高粱，压弯了腰的谷子，成了村民最爱说到的事
4: 儿。二虎，听说你在小杂粮种植基地试种那点谷米长得还挺不赖。
5: 哎，是不赖，有专家指导上肯定不一样了，今年的一亩地咱也能上个1000斤。
4: 多少？一亩地1000斤？不可能。
6: 我看能上去，我那片谷子也不错呀。

0: 人家这谷子种的就是好，这到底是施了啥肥？
1: 看着眼前一片片丰收在望的各式庄稼，凭着经验种了一辈子地的武继生心头产生了无数个问号。这好水源用的究竟是什么方法？这地到底是咋种的？眼前这片在夕阳映衬下美不胜收的场景，还是让他对这位教授的佩服之情油然而生。
2: 大家注意了啊，吃过饭后大家都到村委会咱们开个会。大家注意了，吃过饭后咱们到村委会来开个会。
3: 好好，大家安静安静，现在咱们开会。今年咱们村在水源教授的带领下建起了小杂粮种植基地，一些人也试种了不同的小杂粮，收成的也还都不错。今天杨书记和郝教授也来了，咱们就趁着冬闲的时间讨论讨论明年咱们咋发展。
4: 那还用说了，还是跟上郝教授的思路走啊。
5: 对明年咱们得选出几样最适合种植的小杂粮，淘汰产量低的品种。到了后年，就是咱们的精品提升的阶段了，咱们要优中选优。
6: 现在，咱们就来给小杂粮基地取个名字，大家看看，叫什么好？
7: 叫什么好？
6: 战宽，你看看外面那是不是武继生？
3: 好，我去看看。啊，老吴，快进来。
6: 来来来，继生，你也和大家讨论讨论。战宽，刚才大家给咱们种植基地起了个百草园的名，你看怎么样？
3: 百草园？
8: 这名不好。
6: 哦，
8: 农民种庄户最怕草了，还叫个百草园。那基地不是种的品种也那么多吗？叫个百品园不更好？
5: 百品园，百品园，哎，我看这个名字好，一是咱们品种多，二是咱这东西品质好呀。
7: 是了，好，
9: 就是
3: 对对对，行。
8: 哎，郝教授，这杂粮还有没有名额了？
5: 有，老哥，咱们明年还准备继续扩大规模。有啥好想法你还得多给我提提。
8: 郝教授，你看我是个直脾气，当时啊我还真不服气你了，我觉得你们这读书人来的都是书上那一套，没想到啊你那地种的还真得给你竖大拇指啊。
3: 哎，老五，你是不知道，为了给咱们指导，这一年来郝教授中齐临河三天两头跑，真是辛苦了。
1: 正说话间，好水源的电话响了。
10: 喂，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呀，你倒是说话呀。
11: 孩子又生病了，你这一坐好几天，什么时候能回来？
10: 明天，忙完明天我马上就回去。
11: 忙，天天就数你忙。你说你一个大学老师带完你的课不就得了？你倒好，开上个车，贴上油钱，三天两头的往地里跑。家里的事儿你管过多少？老人孩子你操过多少心？
10: 好了，你看我正开会呢，让人听到笑话是不是？
11: 你说你图啥？一个大学教授晒得黑得像个农民，我就不明白了。
10: 好，忙完这次就这次。我多陪陪你和儿子。哎，儿子没事吧？
11: 这会儿烧退了，大夫说一两天就能好。
10: 哦，你就多担待，多辛苦了，回去家务我全包了，挂了啊。
6: 看看，这是家里有催上了吧。
7: 水源，要不你先回去看看，剩下的事情我们来张罗。
10: 没事儿，放心吧。
7: 是啊，这一直都说给郝教授补贴点儿的，这都成了空头支票了，连油钱也没给水源报过一次，就连咱们种的这新品籽种还是人家水源托关系给弄来的。
10: 只要能把咱这白品园真正做起来做好，也就算是我没白跑呀。大家先回去琢磨琢磨，我最近培训特别多，具体种植哪些新品种，我和杨书记随时合计好了再通知大家。
1: 从2004年开始，巴彦淖尔市204名像郝水源一样的科技特派员陆续开始对50多万农牧民进行农业技术指导培训。他们常年累月深入基层，服务范围覆盖所有苏木乡镇，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治理支撑，也点燃了农牧民学科技、用科技的星星之火。
9: 快来快来，给我再照一张。
12: 来，给我，我也照一张，我也照一张。
13: 哇，妈妈妈妈，这是真的桃花吗？好美呀，好香。
12: 郝老师，这桃花真是太美了，我从来都没见过温室里还能种桃树的。
9: 嗯，太美了。嗯，
10: 带你们来就是让你们感受一下与课堂完全不同的环境。你们都是搞农学的，毕业之后一定要到田间地头去，用我们学到的知识帮助农民，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14: 现在巴仁保乐哥嘎查这种棚有8棚，4月份这些毛桃油桃呀就能上市了，农民都能卖个好价钱。之前我们还在中间套了7甜瓜，已经收了1茬了。断花期一过，我们还可以按郝教授说的套种菜、套种草莓，这收入啊还能再多一部分。
12: 这样一来啊，那你们的收入可真不少呀。
10: 是啊，这样既能保证设施农业的持续发展，也保证了咱们农民及时能有经济回报。大棚里套种是我们要推广的双收双采种植模式。同学们，我们再去看看其他棚里的草莓，这两天开始上市了。哎，老杨，草莓卖得怎么样啊？
15: 哎呦，是郝教授来了，卖得还行还行。咱这草莓他们都知道是绿色无公害的，这几天呢，包头的、周边的来采摘的人挺多的，能卖个50-60块钱一斤呢。郝教授，你快来看看长得怎么样。
10: 嗯，不错不错，看来培训的内容你学得不赖呀。
15: 可不，每次听你讲完，我呀都是按照你们教的方法去做的，不听你们这些农业专家的，我们这些农民去哪儿发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搭上了致富的顺风车了。
16: 这话不假，这郝教授作为我们旗长助理，这几年为我们中旗设施农业的发展真是出了力了。
15: 水源这名字叫得好啊，水泽万物给我们带来了福气呀。
10: 哎，对了，老杨，这段时间气温还会不断的降低，温室上的卷帘呢要迟一点起降，最好是在10点以后。
15: 好好，知道了。
10: 哎，同学们，你们看，我们现在温室大棚里采用的可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智慧农业，这种农业物联网智能管理系统可以直接将温室大棚所需的各种数据接入互联网，农民用手机就能够控制大棚了。
16: 那是啊，现在啊就是好，过去人工起帘放帘可费劲儿了，现在按钮一按自动卷放，还可以在手机上设置时间，到时候自动起放，这温室里的温度和湿度也能够自动调控，方便多了。
10: 是啊，这种智能化操控就是让我们种植户省时省工省力，而且还可以在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及时应对，降低损失。不久呀，这种智慧农业将会在我们巴彦淖尔大面积的推广，我们农民的收入就远不是翻番了。
12: 老师，那真是太好了，太期待了，我们这些学农学的呀也将有广阔的天地了。
17: 是呀，这几年我们巴彦淖尔市一直都在打造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政府又举全市之力推出天赋核套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现在巴彦淖尔的绿色农畜产品都可以远销到国外了，咱们白品园的小杂粮也一定要绿色种植，要打响牌子，争取能够被授权使用天赋核套公用品牌，
18: 那咱们的产品也能够卖到全国，卖到全世界了呗。
19: 是啊。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农情博士好水源》，主演傅亮、石小春、严聪、池慧娟、高长志、张丽娜，参加演播的还有贾俊龙、张俊英、马克俭、马瑞、李先锋、丁亮、马浩、秦岭、吴寒燕、丹龙、秦静、王斌、张静、旁白杨红。
20: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2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传，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

0: 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5: 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6: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这么多。
6: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

0: 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1: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这话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18: 商会山气万丈，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3: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3: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3: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4: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4: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抄家抄完了？
22: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2: 一、二、三。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6: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6: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4: 哎，走，走，老婆，快跟上，
13: 快跟上！
6: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4: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6: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
11: 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它做了，到时候你冲

0: 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0: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0: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7: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 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

0: 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

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啪力啪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宝莲灯》的下集。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15年后，婴儿沉香在霹雳大仙的抚养和教育下，已经长成一个英俊少年。他不仅有强健的体魄，还练就了一身高超的武艺。